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电信公司第一通 M1 脱售给 Simba 的计划搁浅。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指 Simba 可能违规运作，对公司展开调查，并暂停评估这项出售议案。第一通的大股东吉宝有限公司随后就宣布让这笔交易失效，并改而通过调整人手还有节省开支提振第一通的盈利。吉宝预计少了脱售第一通带来的收益，今年派发的特别股息或将减少。自媒局星期一发文告说，当局根据电信业和媒体业竞争准则评估两家公司的整合计划时，就发现 Simba 可能使用了未分配给他的无线射频频段提供移动服务，未经授权使用频谱有违电信法令，也违反了自媒局颁发设施经营执照给 Simba 时的条件。自媒局将调查这起事件，并会在证实之后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
1: 雾鹿中区出现肺结核感染群的相关消息，严重影响小贩的生意。为了安抚民心，还有防范潜在的传播风险，雾鹿北一街第216座巴沙和熟食中心自星期天开始，一连三天展开加强版的深度清洁工作，所使用的医院级别强效消毒液可有效地消灭 99.9%99% 的结核杆菌。原定在六月进行的巴沙及熟食中心立场清洗活动也提前同步展开，减少对小贩、摊主和居民的不便。这也是出现肺结核感染群之后首度进行立场清洗。完成立场清洗，消毒公司再对公共区域的桌面、座椅、扶手、把手、厕所等进行新一轮的消毒杀菌。两阶段工作都采用医院级别的强效消毒液，已经证实能够有效地杀除 99.999% 的结核杆菌，并消灭其他细菌、病毒还有真菌。
2: 正在中国广西访问的国务资政李显龙说，当前世界局势非常动荡，国际贸易也受到了影响，各国更应该携手合作，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还有投资往来。李自政星期一起访问中国五天，他当天下午抵达了广西的南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涛的陪同之下，参观位于南宁的一个专题展厅。陆海新通道是2015年启动的新中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旗下的发展重要国际物流通道，以重庆为起点，经由广西北部的港湾通往东南亚以及全球。谈到当下的国际局势，李自政指出，当前世界有许多问题，而国际贸易也受到影响，正因如此，各国更有必要携手合作，加强协作，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还有投资往来。
1: 榜鹅是我国相对新开发的市镇，部分住宅区毗邻绿地和水道，随着当地的发展加快，人类居住空间和自然栖息地逐渐重叠，近来不时有长尾猴闯入祖屋区觅食，甚至翻找垃圾桶爬上祖屋，令不少居民受到干扰感到不安。有关猴患问题也在2025年大选期间浮上了台面，成了候选人走访时频频接获的居民反馈之一。当时领军人民行动党榜鹅集选区团队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曾经承诺，如果当选，将和相关的机构合作，设法减去猴群数量。一年之后，联合早报再度走访榜鹅北岸一带，受居民普遍认为猴患情况已较去年明显缓解。榜鹅北岸通道居民表示，他的厨房终于能够开窗，不用每天提心吊胆担心猴子进来偷食物。
2: 国际新闻，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正逼近更危险的新阶段。目前已经有近80个国家出台了紧急措施来保护国家经济，但随着北半球夏季来临，消暑需求还有假日出行将进一步的加剧对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需求压力。金融时报报道，经济师和交易员警告，除非有更多滞留在波斯湾地区的燃料能够通过如今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否则危机的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能源价格再次的大幅上涨。燃料配给、工业停产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的影响将扩大。目前布伦特原油基准价格处于每桶105美元以上。基金管理公司安本的首席经济师迪格尔就说，他的团队已经在研究布伦特原油飙升至每桶180美元的情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一些人以为走路变慢、掌握力变差是因为年纪增长的自然现象，但其实可能是肌少症在悄悄的发生。这种症状往往是没有明显的疼痛，却会一点点的影响我们的行动能力还有平衡感。预防的关键其实就是动起来，比如规律进行一些渐进式的力量训练，像是深蹲还有弹力带练习等，也要尽量减少久坐，结合身体持续的活动刺激。另外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自我测试，例如从椅子上连续站起坐下，或是单脚站立，了解肌力变化，越早发现越容易改善，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够明显感觉体力还有稳定性正在上升。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 free gift 很 cute 哎，多给我一包可以吗？我会去给我孩子。
1: 哎呀，帅哥，你这么帅，心地又善良，给我们啦，给我们啦！
2: 帅什么帅，善什么良？婆我没有用的，一人一包，你们两个拿那么多，好意思没？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日本的薯片大品牌卡乐 B。之前呢，我们在空中也有聊到了，因为这个中东战事的关系，阻断了一些货品的运输，
3: 是包括了油墨也吃紧了。
0: 嗯，所以呢，他们的包装原本呢是就色彩鲜艳的包装，现在变成了有黑白包装。
3: 嗯，那有民众就在想哦，既然是黑白了，那就连黑白都不需要印了吧？我们就直接哈拿一个那种透明的袋子把它装起来就好了。
0: 嗯，透明的袋子对消费者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处就是一目了然啊。
3: 对，你可以完全看得到包装里面多少是空气，多少是产品。
0: 对，有几片可以算一下哈，而且那个薯片哈，它目前的那个状态也是一目了然的。
3: 啊、是的，
0: 有没有被碾碎哈？
3: 啊，是的。
0: OK， 可是呢，在保质上面，其实呢，这个透明包装袋哈、商家应该是不会采纳的。
3: 对，你知道我们打开那个薯片的时候，内层都是一层银色的一个材料，没想到这个银色的材料、银色的涂层是超级重要的。
0: 嗯，这个银色的涂层呢，其实它是有保护这个薯片的功能，包括呢，它可以防潮湿。然后呢，你知道你打开那个薯片，你会感觉有一股气体从那个包装袋里面冲出来
3: 啊，是什么？
0: 有没有感觉到？
3: 嗯、
0: 那个其实是氮气、那个氮气呢，其实是防止薯片被压碎，然后也保持薯片的一个香脆度。那刚才思源讲的那个包装袋里面那个亮亮银色的
3: 内侧所使用的这个材料，其实有一个名称叫做铝蒸镀膜。
0: OK， 这个呢，其实它是可以完美的锁住刚才讲的氮气，阻隔外部的湿气，保证呢这个薯片的品质。
3: 真的是长知识了哈。
0: 对，所以哈、这个透明的，可能你作为消费者，你说透明的包装很好很好啊，可是作为商家来讲，他们也想说这个食物送到消费者的手中是新鲜的，
3: 嗯，
0: 对吗？是你吃下去是很爽脆的。
3: 选用的包装还有那个材料的选用都是有一定的考虑的，有些可能只是单纯美观外观来选择，但另外有一些呢是它有实质的作用的。
0: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包装里头真的蕴含了非常大的学问。
3: 是的，
0: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包装我在看它的时候就说，我买这个产品可能它一包2块钱，我花了多少的成本是在那个包装上面，多少的成本是在那个食物本身。如果真的去掉这些包装的话，我们买的食物是不是可以更便宜？
0: 嗯，但是有了包装，食物可能可以更耐久，然后那个食物的口感也可能会更好。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不少的人，他们或许纯因为包装去选择买一样东西。
3: 哦，像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0: 那就是那种以貌取人
3: 啊，是的，
0: 以貌取货
3: 啊，叫虚实无华，有没有这样子的词？让我去找一找
0: 啊。所以思远呢，要能够赚到他的钱呢、重要的就是呢，这个外观很重要。这个外面包装的美美呢，思远把钱掏出来的几率就会马上增加50%。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澄清一下，刚刚说的虚实无华是错误的，是朴实无华。我想到的这句成语啊，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KP 隧道往 TP 方向，在 Bartley Road East 第三条车道，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5: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是星期二，很快的，在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让你有机会呢去看蔡琴的演唱会。
1: 嗯，感谢 Casa Entertainment 送出的蔡琴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的门票。这个星期呢，哇，好有意思，每天都有一对门票要送出。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OK、
3: Mr. Ong、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3: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茶小袋哈？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我的 Mr. Ong 说过，职场里最危险的事不是加班，而是以为自己不可替代，
0: 自视过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职场中你觉得最可怕的事是什么。有很多例子啦，大家怕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可能一些人呢很怕这个职场中的，我们讲说毒瘤型的同事。那种天天抱怨啦，一直在那边耍太极的猪队友。因为呢这样子当然就是严重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影响你每一天的心情，还有你的工作效率。
1: 有些朋友可能会很怕有情绪或者是很情绪化的人，可能老板说他一句他就要爆哭三天了。老板说我
0: 玻璃心呢、还有可能一些朋友很怕的呢，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然后后来你就变成像温水煮青蛙嘞。你自己失去竞争力，你被淘汰了，你都在那边哈。
1: 就是所谓的 brainless job。
0: 你没有进阶，你没有进步。你每天还是日复一日的在做同样的事情。
1: 也就是说这份工作没有办法让你越来越好。
0: 所以导致你后来甚至是我们讲面对一种技能贬值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这个也是一些人害怕，但是每个人怕的东西不一样了。
1: 可能有些人怕跟错老板。
0: 还有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怕的。
1: 什么？
0: 裁员。OK， 不管你怕的是什么，今天有一个机会让你来抒发一下职场中你最怕的是什么。
1: 说回这个裁员，我们再继续齁。我身边最近有位朋友，他很期待他被裁员。因为他在这间公司已经觉得他待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很渴望，因为他听说有一波裁员潮要来了。他说裁我，然后给我那个 package。
0: 前提是要有一个不错的配套了。那有一些人可能就很希望自己被裁，
1: 好过他自己走。
0: 不管你怕的是什么呢，都可以分享88550963。之前也预告了，分享的朋友有机会呢在5月31号去听蔡琴的演唱会哦。
2: 释放野性，
5: 欢唱脱掉，脱掉，欢唱脱掉，
2: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5: 起来也起来。
2: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ystic.com.sg 购票。
5: 快起来也起来。
7: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KPE ECP 之后，还有 SLE 往 CT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
2: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OK。
3: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1: 不可以。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我的 Mr. Ong 说过，职场里最危险的事不是加班，而是以为自己不可替代。
2: 今天好多听众都 WhatsApp 过来了，职场中你最怕的是什么？ OK， 看到这一位是 Jennifer 了， Jennifer 她说也不能说怕，因为呢在职场里头呢什么都怕，可能呢会让你成为别人欺负的对象。她说与其说怕，倒不如说让她觉得很烦。很烦的就是呢嘴边常常挂着诶我不知道诶。他的口头禅，在职场有一些人的口头禅就是我不知道诶，把自己的错误还有无知尽量的往外推。
1: 我是相反的，
2: 什么都知道。
1: 在职场，诶我知道诶，
2: 可是你真的知道你才好说你知道。
1: 是，有时候我也发现了，让人家知道我真的知道也不是一件好事。
2: 我觉得重点是你真的得知道，你不要就冲口而出。
1: 我真的得知道，也不应该让所有人知道我知道。
2: 不要太自信。
1: 是。
2: 好。
1: 听众说，对他而言，职场上最可怕的事情应该是他把同事当队友，但是呢，对方却把他当竞争对手。
2: 职场竞争在所难免了哈。Johnny 呢，他就说很怕那些什么都拦下来，可是到最后什么都做不出来的人。哇，这有点可怕了。
1: 听众9046，他就说最怕贪生怕死、画蛇添足、疑神疑鬼的上司，胆小要做但又不敢做。
2: 还有秀丽哦，他就说很多人在职场最怕的呢，其实不是忙，是努力却不被看见。

0: 是被裁，明明不开心还要天天在 office 里面强颜欢笑。
1: 嗯，听众东尼啊说的就是比较实质的啦。他说他最怕晚上九点开会，因为跨国公司一开就是两个小时。九点开会的话，那开到来晚上十一点咯。
0: 讲到开会，可能也有人很怕的，就是明明要到下班时间，突然老板说来 urgent meeting。这个可能也是一些人
1: 看着老板啊，老板还有五分钟下班了耶。
0: 丽玲她说很怕的是做事情没有交代拖拖拉拉的人，每次呢都要去问怎么样啦怎么样啦可以吗，不会交代事情的进展，她说这个就让她很烦。
1: 也有听众说最怕职场上的双面人，
0: 哇这个很难防嘞。好人啊，就是日防夜防啊，这个双面人有时候非常之难防。与其怕，我觉得还能够做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害怕哈是一种不好的状态。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每一天都是在那边担心害怕的，
1: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0: 对啊，就与其每一天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还能够做什么？作为一个职场人，
1: 精进自己。做好自己，但是有时候做好自己不够嘞。
0: 我觉得除了把分内的事情做好，也可能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网络吧。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1: 就像那个 Avengers 一样嘛，建立自己的团队来打怪兽。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处，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以及 CTE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都是发生车祸的。
0: 963天气预报，
2: 刷新了气象署的页面呢，提醒你今天星期二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下午呢，有不少的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年。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电信公司第一通 M1 和 Simba 的合并计划生变，分析师认为在脱售交易告吹之后，拥有第一通的吉宝必须重新调整策略，而这可能拖累公司的股价表现，尤其是在市场原本预期派发特别股息的情况下。他们也指出，第一通和另一大电信商新和合并的可能也再次的浮出台面。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昨天指出， Simba 可能违规运作，当局也宣布暂停评估电信公司第一通和 Simba 的整合计划，直到另行发出通知为止。麦格里资本研究分析师福之卫指出，交易告吹的消息可能导致吉宝股价回落，相当于市场原本预期的每股7分到11分的特别股息幅度。但他认为，如果集团能通过其他资产脱售来填补缺口，股息收益率有望趋向 5%， 对投资者依然具有吸引力。
2: 我国推出人工智能 AI 测试认证计划，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一套明确的评估基准，采用 AI 的公司未来能够根据认证更有信心地选择第三方业者进行 AI 的系统测试。新计划有望建立一批可靠的 AI 测试业者，加强各领域 AI 系统的安全保障。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一在 AI 安全国际科学交流会活动上致辞时，宣布了这项亚洲的首创计划。根据文告， AI 测试认证计划将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统一的评估标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开放供业者申请认证。他致辞时阐明，新加坡不会也无法在 AI 领域与全球财力最雄厚的国家竞争，因此我国得致力打造可信赖的环境，确保技术得到负责任的部署，风险获得充分理解，并审慎落实相应的保护措施。
1: 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和能源成本上涨的双重影响，住在祖屋的本地居民家庭今年四月的用电量和电费的开销增加了。新加坡能源集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型住宅的四月平均用电量创下今年前四个月的新高。以本地最多人居住的四房式祖屋为例，单月平均用电量较三月增长 12.3%， 和2025年4月同比增加 7%， 当中又以二房式族的用电量增幅最大，4月用电量平均1881千瓦时，比3月的158千瓦时增加 14.6%。 新加坡能源集团3月底宣布，自4月1号起上调第二季住家电费 2.1%， 这意味着一个四房式租住户4月平均电费比起3月份增加约13元8角，两房式租住户四月平均电费则比三月增加大约7元9角。
2: 三家网络零售商利用虚假浏览人数、伪造倒计时时器以及不实的折扣宣传，营造商品热销或即将售罄的假象，诱导消费者仓促下单。他们在当局介入调查之后承诺停止类似的行为。根据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星期一发布的文告，这三家网络店是经营 Boarding Gate 等商店的零售集团 Seager Inc、 床垫零售商 Origin Sleep 和跨境平台购物平台 Light in the Box。 他们利用电子商务中的暗黑模式，对消费者不当的施加压力以促成交易，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决定。电商领域正在快速演变，消费者协会会长杨义才就呼吁利益相关方协力合作，系统化地解决这些问题。 去年消协共收到了369起投诉，涉及商家使用虚假宣传以及有误导指向的网站功能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致命的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疫情只是这个危险且分裂时代的最新危机。法新社报道，谭德赛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谈到了刚果金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和邮轮爆发罕见的汉坦病毒疫情。谭德赛告诉来自世界各地的卫生部长还有高级代表，这两次疫情只是这个动荡世界中的最新危机。他说，从战争冲突到经济危机，再到气候变化和援助被削减，人们正活在一个艰难、危险和分裂的时代。谭德赛预计星期二上午将在为期一周的世界卫生大会发表演讲，详细的阐述这些风险。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讲话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说，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气喘是不少孩子会患上的慢性病，平时被单还有被套要经常洗，地毯布娃娃就不要买太多了，而且要避开烟味还有刺鼻的气味。走路、游泳这一类温和的运动也对气喘的孩子有所帮助。在家中可以养成记录的习惯，例如你可以记录咳嗽的频率、用药之后的感觉等等。照顾气喘更像是长期的一项管理，把日常的细节顾好，孩子的生活节奏自然就会越来越稳定。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和思远已经在期待六月的假期。
1: 是的，因为舞台剧的排练已经这个星期进入到第七个星期了，真的是不知不觉我们慢慢的就熬过来了。
0: 还有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就要公演啦。
1: 对，所以在我们继续聊之前，如果你还没买票的话，赶快去Sistic 上面就可以看，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舞台剧的票啦。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希望可以在剧场见到你。
0: 也谢谢很多听众的支持。昨天才收到一位听众的 WhatsApp，他说他参加一个乐龄俱乐部，然后那个乐龄俱乐部呢，有20位成员买了我们舞台剧的票。
1: 哇哦！
0: 然后我们直播上面也有不少朋友呢，他们也是每天来看我们直播，他们也是一个人买了3场。所以也是真的很谢谢大家，我们的票真的剩不多了。
1: 是今天早上在闲聊的时候，我才跟丽仪说，我真的很期待演完舞台剧之后我要去旅行。
0: 旅行之前我要先吃2盘炒粿条。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
1: 控制饮食哦，
0: 因为演出的关系啊，我饮食方面就严格把关
1: 啊。你不需要啊，
0: 希望可以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我跟浩浩需要，你不需要了。
0: 没有，燥热
1: 你不要把关好不好？
0: 不要把关，病倒了怎么办？所以把关该把的还是要把啦。然后呢，这个度假的部分呢，还真的是蛮令人期待的，
1: 可以开始策划起来
0: 啊，已经定了哈。
1: 你去哪儿？
0: 就带父母去马来西亚了。
1: OK
0: 啊，然后也会在新加坡度个短的宅假可是我还记得之前呢，试过带小朋友到新加坡那个圣淘沙那边度宅假然后小朋友还有大朋友看到圣淘沙岛上面那个孔雀就很开心，特别是我的小孩，平时就比较少见了，平时见多的是乌鸦。孔雀呢，它开屏然后在那个度假屋这样悠闲的走来走去。
1: 但是每次看到孔雀有一个困扰，就是它如果不开屏的话也没有办法，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0: 这个可是我们也控制不了嘛。
1: 对
0: 对啊，
1: 有没有办法让孔雀开屏呢？
0: 没有办法，
1: 让我去找一下。
0: OK， 最近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度假村，远在意大利这个度假村呢，野生的孔雀激增。你可能以为哇很好那游客不是都很开心吗？有这么多的孔雀，可是呢，这一些孔雀呢，却为这个村庄带来了烦恼。这个度假村。因为孔雀成灾
1: 啊，
0: 对，你可能跟思远的想法就是孔雀也能成灾，
1: 对，
0: 可以，因为数量太多，扰乱交通，污染环境，包括他们的排泄物，还有他们晚上求偶的那个叫声
1: 啊，
0: 扰乱了在度假村那些人的睡眠。
1: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也会把那些车的那个车辆啊、屋顶啊啄损
1: 啊，
0: 破坏植物。所以你看，你原本以为说有孔雀很棒啊，如果数量太多其实也是能够成灾的。
1: 其实任何的动物啊或者是东西都是一样了太多的话就怎么密集，就会造成一定的问题。那当局是不是有关当局当地的是不是要进行捕杀呢？
0: OK， 现在有
1: 还是要控制他们的数量，
0: 有两派人，
1: 繁殖能力全部要控制下来。
0: 一派人觉得这个孔雀就是度假村神奇的存在要守护这些孔雀
1: 直接把度假村取名为孔雀度假村，
0: 让孔雀度假算了。人全部给我滚出去。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可是呢，又有另一派呢，就说OK， 要把这些孔雀的数量给它控制下来，还是度假村要让人来入住，不是把它变成让孔雀入住的。
1: 让孔雀看人如何，不是人看孔雀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还有 CT 往 AO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可以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8: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7: 近期新加坡警方通报了一起利用声伪技术，也就是 Deepfake， 冒充总理黄循财及多位高官的严重诈骗案，导致一名受害者被骗走490万新元。骗子利用 AI 技术伪造了一场涉及黄循财总理、萨达曼总统及多位国内外高官的 Zoom 视频会议，而受害者先是通过 WhatsApp 收到带有总理秘书头像的信息，随后收到带有总理签名而且所谓的担保函的假邮件，最后被引入这个声伪的视频会议。会议内容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展开，并以此为由向受害者索要紧急资金的援助。骗子在伪造的那个视频中让黄循财总理发表的闭幕词并直接点名感到那个可信度，警方就表示声伪技术往往非常逼真，让人家难以分辨真假。
8: 老实说，这起骗案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这么轻易就被骗走了490万元，这么一大笔钱。相信听众都和我一样非常的好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场视频会议能够让人愿意去借出这么多钱。后来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呢，警方就公布了冒充总理会议视频，让我们终于可以一探究竟。从视频片段可以明显的看到相当粗糙的 AI 篡改痕迹，警方是揭露了其中的3大破绽。第一呢，说话的人他的嘴型与讲话的内容是不同步的，这代表内容可能是预先录制的，语音也可能不是真实的。第二，在整场的会议中，语音都是通过一个账号播出，而不是个别与会者的账号。第三，视频会议的背景是扭曲的， Zoom 的标志部分已经模糊了，与前景是不协调的。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我的同事打趣地说，现在反而是会更加奇怪，为什么有人会被骗呢？因为视频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假。确实在一个正常运作的世界里，来自私人企业的商人一般不可能被邀请参加政府高级别的高层会议，新加坡政府也不可能直接开口向商人借钱的。
7: 我倒认为这很明显的是一个针对某一个族群精心打造的一个诈骗，骗子应该是已经事先掌握了受害人的一些资料，包括他曾接触的人，然后进行设计。而这个骗局它有别于一般面向大众的，这次骗局是极度个人化的。
8: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政要呢这几年开始成为骗子下圈套的工具人。那社媒是经常会出现投资圈套，利用萨达曼总统、李显龙资政等人的照片和视频来介绍一些投资产品。尽管警方和各家的金融机构是一再发出提醒，但时不时还是会有人上当。现在又出现了声伪视频会议的这个概览手法，大家的警戒心也应该随之再提高。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提醒自己眼见不再为实，那很多人的群聊也有可能是假的，有些圈套的诈骗痕迹是十分的明显，稍微多加留意就可能侦破了。当然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我们在事后能够冷静地分析问题，找出破绽。那希望这起事件对每一个人都有警惕的作用，在 AI 越进步、声伪技术越猖狂的时代，更要提高警惕，小心诈骗圈套。
6: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两个月哦，餐厅的生意呢应该是特别的好啊，因为母亲节过后呢就是要庆祝父亲节了。
1: 嗯，
0: 其实呢要给爸爸妈妈惊喜呢蛮简单的，一份天天可以陪伴他们的心意就是最窝心的礼物。
1: 嗯，
0: 今年的双亲节，联合早报、新民日报呢，就为你准备了一份双亲节的礼物。只要呢订阅早报或是新民的印刷版，或者呢是印刷加数码的配套，直接就送你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
1: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家电。就可以想象这个画面，父母亲早上起来有报纸可以看，一边翻新闻一边看报纸，然后呢另外一边就可以用空气炸锅弄一个少油的健康早餐。精神粮食还有身体都照顾到了，这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真情，是给父母亲最实在的礼物。
0: 所以呢不要等了，因为这个赠品有限，送完为止。可以呢上网 zb.sg/promo 订阅，拿到这个空气炸锅，然后呢也订阅这个早报还有新民日报的配套，给父母呢一个实在的惊喜。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张仪方向，在 TPE 的出口处，也看到了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第二条车道，以及 Dunyan Road 往市区在 Inyo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根据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正在中国广西访问的国务资政李显龙说，当前的世界局势非常动荡，国际贸易也受到了影响，各国更应该携手合作，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还有投资往来。李世政星期一起访华五天，他当天下午抵达了广西的南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涛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南宁的一个专题展厅。陆海新通道是2015年启动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旗下发展的重要国际物流通道，以重庆为起点，经由广西北部的港湾，通往东南亚以及全球。谈到当下的国际局势，李自政指出，当前世界有许多问题，国际贸易也受到影响。正因如此，各国更有必要携手合作，加强协作，推动彼此间的经济整合、贸易还有投资往来。
1: 榜鹅是我国相对新开发的市镇，部分住宅毗邻绿地和水道，随着当地的发展加快，人类居住空间和自然栖息地逐渐重叠。近年来不时有长尾猴闯入祖屋区觅食，甚至翻找垃圾桶爬上祖屋，让不少居民受到干扰感到不安。有关猴患的问题也在2025年大选期间浮上台面，成了候选人走访时频频接获的居民反馈之一。当时领军人民行动党榜鹅集选区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曾经承诺，如果当选，将和相关机构合作，设法减少猴群数量。一年之后，联合早报再度走访榜鹅北岸一带，受访居民普遍认为猴患的情况已经较去年明显缓解。榜鹅北岸通道居民表示，厨房终于能够开窗，不用每天提心吊胆，担心猴子进来偷食物。
2: 三家网络零售商利用虚假的浏览人数、伪造倒计时器以及不实的折扣宣传，营造商品热销或即将售罄的假象，诱导消费者仓促的下单。他们在当局介入调查之后承诺停止这类的行为。根据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星期一发布的文告，这三家网络店是经营 Boardinggate 等商店的零售集团 Seager Inc、 床垫零售商 Origin Sleep 以及跨境平台购物平台 Light in the Box。 他们利用电子商务中的暗黑模式，对消费者不当的施加压力以促成交易，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决定。电商领域正在快速的演变，消协会长杨义才就呼吁利益相关方协力合作，系统化的解决这些问题。去年消协共收到了369起投诉，涉及商家使用虚假宣传或以有误导指向的网站功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俄罗斯官员公布，总统普京将在星期二晚上抵达中国北京，隔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根据俄国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机场迎接，并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普京将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俄中两国元首将在星期三举行会谈，会谈将从5月20号早晨的正式欢迎仪式开始，仪式将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乌沙科夫告诉记者，这次会晤以小范围的会谈形式进行，期间计划讨论两国双边关系中重要还有最敏感的问题。普京访华期间将签署的文件涉及深化工业、交通还有核能领域联系问题，双方也将签署有关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许多人一出现干眼的症状，就会直觉认为是老化了。其实生活环境才是更大的影响因素。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空气干燥，用眼时间过长，都会加速泪液的蒸发。而研究就显示了，都市上班族的干眼比例逐年上升，而年轻人不例外。改善方式不只是点眼药水，还包括了多喝水，避免冷气直吹眼睛，适度的热敷眼睛的周围。只要调整生活习惯，许多干眼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不必急着给眼睛贴上老化的标签。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王菲的歌曲《闷》，之前还有范逸臣《Piano》。闷的话，来杯咖啡，来杯茶，自得其乐。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住在东南西北中的朋友留意了，有没有住在中区的啊？或者是东南区啊、西北区啊、东北区啊，又或者是西南区啊？我们要召集人马，一起参加这个狮城荣耀杯。那么我 DJ 所属的区域，在各区域呢，在参加了这个狮城荣耀杯里面，这个阵营里面，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精心为大家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希望是通过一些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大家对狮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重点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因为每一次答对累积的分数呢，每次答题就会累积分数，那除了会记录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的阵营，也就是说答得越好就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当然也为自己争光。这个游戏分成五大阵营啊，刚才说了，有中区，有东北区，有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整个比赛就分为三个季度啊，每个赛季都会从各阵营里面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然后就晋级线下总决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玩线上的哈，在线上玩之后就来到线下了，那是总决赛，一起来争夺什么呢？钱啊，不，对对对，真的是现金奖哈，总价值是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所以现在进行中的是第一赛季啊，主题是美食文化传承啊。说到美食，大家应该非常感兴趣哈，也应该熟知哈。啊，至于是美食文化有些什么题目呢？赶快上网参加。这个赛季第一个赛季的这个截止日期是这个月5月28号，所以马上哦。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然后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你所属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大时代是这个赛季的赞助。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10:22。今天来上班途中啊，路经 PRE， 那是往张仪方向的 PRE， 就在英娘和罗尼出口之间呢、啊，好像有点状况啊，发生交通事故就严重堵车嘛。之前有听众有朋友啦发简讯给我提醒，哎，你要上班啦，要记得尽量避开哦。幸好啦，我就这边闪，那边躲的，就避开了那个堵塞。不晓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开车的朋友还堵在这车龙里面吗？应该改善了吧？过了这么大概一个多小时了，一个小时。好，没有关系，我们来看看其他路段呢、啊。那是 PRE， 同样是 PRE， 不过是往大市方向。过了Jalan Yunus这里，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也堵车，一直回堵到雾洛北三道，请避开第二条车道。那是往 Tuas 大市方向的 PRE， 过了Jalan Yunus。另外在 CT1 往 EY1 方向，布莱德路和红帽桥五道之间的 CT1 交通繁忙， PRE 往张仪过了 TP1 有车子繁忙。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是农历四月初三，听众朋友 Johnny 今天过农历生日啊，生日快乐。我就好奇了，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是记得自己的农历生日的？对我来说就是有时哎过了。好了，再祝你生日快乐，要吃鸡蛋和面线。立方早安，还看到了像秀芬、慧玲、Liva 和秀珍。Patricia 生病了，患上了冠病，自己也觉得惊讶，对吗？这个时候患肝病，大咳嗽、大伤风，辛苦哈，好好休息，真的要好好休息哈，早日康复，加油加油！还有阿威、Jasmine、德利和伟荣。星期二早安，我是德明，自得其乐。同样的，10点到2点。

0: 张永华的歌曲《早餐》。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9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美云，老是觉得她的声音很柔，很适合夜晚收听。纯印她的歌曲，之前有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10:38，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今天我们来谈怎么样锻炼出好的心态，怎样才算是好的心态呢？不妨来了解一下。又或者是用以下的方式让自己的心态更好。首先不要替别人瞎操心了，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不要动不动就帮别人做这个做那个的，别人是不会太过感激你的。记得不要一直为对方考虑，所以首先不要替别人瞎操心瞎着急。再来就是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我们经常说不要张口闭口就说哎，我不行我不行，你压抑着自己的潜力啊，很可惜。第三点，经常说的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永远记着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不是别人。另外一点呢，脸皮厚，哎，这有趣了。有那么一句话，人不要脸真是天下无敌啊。只要不在意，不过度解读，这里强调的是过度哦，我们不要过度解读别人说什么做什么，自己要快乐度过每一天，那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要放弃被害者的心态。你会不会经常跟朋友抱怨，哎呀别人这样那样，我们不要把注意力全放在坏人的身上，因为这种自怨自艾的被害者心态，总是觉得自己是弱的，自己是受伤的，别人怎么来霸凌我们欺压我们。不要老是这样子，因为这只会打击自己的自信。要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由自己来解决的。所以英语有那么一句话说 self-victimize， 不要让自己楚楚可怜，觉得永远自己是弱者，别人会害你欺负你欺压你，不要那么想啊。另外是最近这些年来经常用的这个词啊，内耗，内耗，停止内耗，就是不要整个人在焦虑啊难受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要学会活在当下，要坚信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别想太多。下一个让自己的心态好的方式呢，就是学会降低期待。有时候对一个人的期望值越高，当对方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你就会更失望。所以这个期待可以是对外在的，当然也可以是对自己的期待。再来跟刚才所说的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这样的一种心态，也就是不要玻璃心啊，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别人一句话一个眼神你就心碎了。遇到烂人烂事的时候，让自己心不悦的事情的时候，深呼吸啊，一笑置之，不至于，对不对？很多事情不必要。再来也就说了，学会为自己而活，不要活在别人的期望里面，学会自觉以后拒绝别人，那人生就会有惊喜。要永远相信啊，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了。另外我觉得也很重要啊，我们在朋友群中、家人、亲戚、同事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时我们会一时好意想为对方解决问题，出主意教别人，因为怎么说我也经历过嘛，我是过来人。有那么一句话，一定要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这样的一个欲望，收起我们这种改造别人的执着，不要随便的给别人忠告或者是劝告。我跟你说，这是我的这个人生体验，我这么多年来真正的领悟。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因为聪明的人，大多数的人都不需要。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陷入人生谷底，或者是情绪的低潮，他要的是情绪的扶持，还有一双耳朵。这个时候，作为他的好朋友，他亲信，重要的就是陪伴就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黄莺莺、钟正涛、日安，我的爱。说到黄莺莺啊，我们的听众柯初雪就说了，前两天网购买了一套黄莺莺的精选集啊，听了一整天，怎么样？很享受对吗 ？Hello Cat， 还有傅女士，听了刚才的至理名言 Celestial 啊，所以经常跟家人和提醒自己，生命短啊，要尽量让自己开心愉悦。

0: 张雨生还是朋友。正如这秀珍所说啊，就刚才的至理名言，他非常认同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更正别人，或者是觉得别人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就跟人家说，对，让对方觉得好像我比较好，我比较厉害的那种感觉哈，不用老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对方说话的，聆听就好，对吗？秀香就说了，我们管不住他人的嘴，但是却管得了我们自己的心，别人的话并不是很重要，听过去了就好，也不必耿耿于怀，特别是一些伤人的话，对吗？幸运还好啊，就说了在今天的至理名言所提到的一些让自己的心态好的方式呢，他就是秉持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种心态来过着每天的日子，很好。怀春也说了，乐在其中啊，人生旅途没有过不去的坎，那重要的是什么呢？只是过不去的心，所以只要过得了自己的这一关呢，凡事都应该顺利很多了。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近期新加坡警方通报了一起利用深伪技术，也就是 Deepfake， 冒充总理黄循财及多位高官的严重诈骗案，导致一名受害者被骗走490万新元。
3: 为什么有人会被骗呢？因为视频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假。

0: 确实在一个正常运作的世界里，来自私人企业的商人一般不可能被邀请参加政府高级别的高层会议，新加坡政府也不可能直接开口向商人借钱的。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说到这起诈骗案啊，今天早上还朋友接收到了朋友在群组里面的分享，就这段视频剪辑过的哈，看了之后很有感触了，特别是听了老总 Group Chat。 那如果你错过的话呢，稍后在12:15我们再来听听志伟还有丽娟怎么说冒充政府要员的骗局。

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阿威啊，说了两个字，看破。只要看得开，不需要去纠正别人，也不会有什么被害妄想症，人生更是自在。

0: 你凉了，阳光会了解。这时候外头阳光普照，多云的天气，直到下午预料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主要是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气温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物落中区出现肺结核感染群的消息，相关消息重创物落小贩的生意。为了安抚民心和防范潜在传播风险，物落北一街第216座巴沙语熟食中心自星期天开始一连三天展开加强版深度清洁工作，使所使用的医院级别强效消毒液可有效地消灭 99.999% 的结核杆菌。原定在六月进行的巴沙吉熟食中心立场清洗活动也提前同步展开，减少对小贩、摊主和居民的不便。这也是出现肺结核感染群之后，这里第一次进行立场清洗。完成立场清洗之后，消毒公司再对公共区域的桌面、座椅、扶手、把手及厕所等进行新一轮的消毒杀菌。两个阶段的工作都采用了医院级别的强效消毒液。为了协助本地企业把握相关机会，政府推出更新版海事与岸外工程业数码化蓝图，通过数码与人工智能方案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预计超过1000家企业可以受惠。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在新达新加坡举行的 Recharge 亚太区风能峰会上宣布这项计划，这也是新加坡第一次举办风能峰会。陈世龙说，更新版蓝图将支持企业采用数码与 AI 方案，提升业务各环节的生产力。这些方案有助加快产品设计，优化运营流程，并且加强资产监测能力，提升本地企业竞逐全球项目的实力。用手机将黑白旧照片修复成彩色，用手机拍下英文信件之后马上翻译成华文，用手机规划出门路线。资讯科技博士免费开班授课，手把手教导乐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65岁的陈清国博士在安腾基金会位于物落的乐龄活跃乐龄中心开班，今年4月开始至今已经有三次。这个 AI 课一个小时，每班大约25人，学员华乌印族都有，下一班定在5月25号。陈清国说，年长者一般上都对科技有恐惧感，认为 AI 很难学，很怕按错键。为此，他将课程设计的生活化，让 AI 变得友善。例如，他在课堂上用 AI 为年长女士们出谋划策，提出适合各种场合的服装建议，又如出席婚宴时穿旗袍亦或是礼服。他说，未来迈入乐龄的教育程度会越来越高，教导 AI 的难度会随之降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环球报报道，雅加达卫生局局长阿尼星期一说，首都目前已经确认三起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外也记录六起疑似病例，患者正接受监测。印尼卫生部已经发布警报。阿尼说，雅加达市政府已经向全市医疗机构分发汉坦病毒防范通告。雅加达卫生局还部署了快速反应小组，以便加强预警系统，防范感染病例出现显著增加。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这次疫情对公众传播的风险很低，各国仍保持警惕。汉坦病毒在印尼并非新发疾病，相关研究自2015年起便已经开展。2024年到2026年期间，印尼当局记录全国23例汉坦病毒病例，其中3例死亡。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你爱吃蛋吗？但是究竟一天可以吃多少个鸡蛋呢？一般成年人每天可以吃2到3个蛋，而且最好呢是吃全蛋，因为蛋黄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D、E， 还有对眼睛和身体健康有益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如果只挑蛋白吃呢，是无法获得完整的营养的哦。虽然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但是在减肥期间过量摄取仍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应该适量的摄取。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感谢大家今天积极踊跃地回应了在上个小时啊10:40至理名言我和大家分享的人生态度啊。像 Chain 就说了，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人这一生啊，重要的就是要活得干净。谢谢你们的分享啊，我们互相学习，星期一到星期四就在这里名言。还有 Sunny Tan， 另外也看到了 Daniel Pochai、 Lydia 和 Melvin Tan、 Sharon 也看到你的简讯了，欢迎来打卡。今天是星期二啊，还看到 Donny、 Sandra、 Licky、 Mike 和陈先生。星期二进入第二小时，这个小时津津乐道，照样的我们今天来听台湾民谣，准备了三首歌曲。Hello Joy， 还有 Mark Chua， 另外还有 May、 Wendy、 Patricia 和美玲 Danny Leong。 来，咖啡时间了。

0: 陈晓东心理游戏，之前是李丽芬得意的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说到郑怡的歌曲《微风往事》，算是他在校园民歌里面的其中一首代表作了。这首歌曲是80年代初的一首作品，从歌词来看呢，微风往事、算是一种，或者是带着一种青春岁月里很特有的一种淡淡的感伤。里面早晨的微风，晨雾弥漫中，那个画面非常的清晰，但是又很有诗意，充满了流动感。当然不像一般的情歌、那么的强烈浓烈的情绪，而是以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来表达什么呢？青春，说出了梦想还有人生旅途的回响。这首歌曲很有当年校园民歌的特色了，旋律很清新自然，编曲当然也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特别重视气氛的营造。所以很好的是，很明显的是，《微风往事》就代表了台湾民歌从校园走向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时期。这首歌曲《微风往事》的作词人是马兆俊，他本人呢是台湾民歌运动的很重要的人物、以歌词旋律来说的话，简单，但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0: 郑怡的这首《微风往事》，之所以动容，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轻快，更多的就是像保留了那个年代年轻人对理想啊、远方啊、青春岁月的一种想象吧。淡淡的惆怅，但是又抱有希望，就像歌名的说的一样，微风轻轻的吹过，却一直留在人们的心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履薄冰。叶倩文的歌曲，之前还听到的是张学友祝福11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5月19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经过了上一段的微风往事，听众朋友像 Darry 就说了，台湾民歌早晨的微风啊，就把他的头脑给摇醒了。三哲也说微风往事好听。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也有风，那是风中的早晨，王心莲和马怡中的歌，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曲，也同样是在校园民歌末期吧，所以有一种清新的气质啊。王心莲和马怡中二重唱，就像晨风一样吹拂着40多年了，至今大家还是听得很有感觉，听出了一种宁静，一种温柔。想象一下，歌词以推开窗门就开启了一幅流动的画面，有晨风，有日落月升，有黎明黄昏，再到永恒的潮声。所以这意象哦，是层层的，一层一层的跌进的，把个人的情感呢，就投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宽广广阔的大自然中，让等待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0: 另一个由马兆俊创作的作品《风中的早晨》，不过是由马兆俊作曲，洪光达作词的歌曲。我们听到的就是《风中的早晨》。啊，说到是音乐风格啊，清新，而且旋律又流畅。重要的就是这两把声音，王心莲和马懿忠，一个醇厚柔润，另外一个是清亮甜美，交织在一起呢，就是这完美的歌曲《风中的早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来进入的歌曲《勇气》。11:40了，这时候外头开车的话注意一下，有两个地方有抛锚车子，一个是在 KPE 隧道，那是往 ECP 方向过了尼告大道的 KPE 隧道， CT1 也有往 SLE 方向过了布莱德路 Bridal Road 之后的 CT1， 小心那里有一辆抛锚的车子。津津乐道下来的这首台湾民谣也是两位女生的合唱曲，不要说再见。歌词写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离别，更是一种含蓄克制的依依不舍。当重要的人要离开我们的时候啊，通常就不愿意的轻说着再见两个字，仿佛就意味着结束了嘛。所以歌曲就是带出这样的一种感觉，希望把情感留在当下，把美好的回忆保存下来。当然这样的一种写法很有台湾夏威民歌的特色，不追求的这些华丽的技巧，而是从友情青春出发，真诚的动人。这就是杨芳怡、徐小菁合唱的《不要说再见》。

说到杨芳仪，婚后就移居到了美国，就当起了这农妇啊。在两年前，去年底就回到了台湾参加这个民歌演唱会啊。说到这首歌曲《不要说再见》，还是那么多年之后都那么动人，就因为他唱出的不单只是离别而已啊，更多就是对青春岁月的一种珍惜。津津乐道。希望今天津津乐道星期二台湾民谣三首歌曲，唱出了你的回忆，唱出了心中的那首歌。

0: 庙，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0: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0: 这是曾庆庾澄庆的一首歌曲，很好听，靠近。之前还有张惠妹听你听我和成龙的歌壮志在我胸。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Mark 说啊，那首歌曲壮志在我胸是一首年轻的时候常用来自我激励的歌，每首歌对每个人来说听在耳里都有不同的故事和感触，希望你喜欢。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推出了，每个月只需要9.9就可以让你掌握最客观最权威的全球资讯。现在订阅18个月的合约啊，就可以马上获得30000奖励积分，同时还可以让你兑换30元的生活好礼物电子礼券。所以一边深度阅读，另外一边呢又可以赢得一些小小的奖励。养成阅读的习惯，那才是重要的。现在就上网查阅 zb.sg/pepromo， 重复链接啊 zb.sg/pepromo， 促销活动附带条款，赶快去阅读，赶快去了解更多。这时候要12点了，新闻之前看看郊外头的交通情况，开车的话呢要小心慢速驾驶。看到的是 TPE 不久前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在 Seletar Link 过后，往 PIE 方向的 TPE Seletar Link 过后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受影响，请避开。PRE 往大市方向过了 Angel Avenue 有道路工程，小心。
2: 963天气预报，
0: 这时候大巴窑外头呢还是艳阳高照的，感觉上很晒很热，气温是24到34度，不过来到下午预料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会有雷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出席公共服务科学科技与工程节的时候，分享了公共服务部门在推动创新时应该具备的三项关键素质，那就包括敢于承担经过评估的风险，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及愿意与不同伙伴合作。他强调，如果现有规则已不合时宜，就应该检讨简化，而不是让规则成为阻碍创新的借口。这种敢试敢改的思维，其实也体现在我国近年推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地下空间规划的方式上。徐方达说，为了更可持续和高效地利用土地，我国一些基础设施正朝更高、更深、更智能的方向发展。我国仍需进一步加强地下基础设施协调工作，例如提高地下公用设施地图的准确度，以及让参与项目的各方更容易地共享调查报告。我国推出人工智能 AI 测试认证计划，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评估基准。采用 AI 的公司未来能根据认证更有信心地选择第三方业者进行 AI 系统测试。新计划也有望建立一批可靠的 AI 测试业者，加强各领域 AI 系统的安全保障。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黎明星期一在 AI 安全国际科学交流会活动上致辞时宣布这项亚洲首创计划。根据文告， AI 测试认证计划将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统一的评估标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开放供业者申请认证。他致辞时阐明，新加坡不会也无法在 AI 领域与全球财力最雄厚的国家竞争，因此我国得致力打造可信赖的环境，确保技术得到负责任的部署，风险获得充分理解，并且审慎落实相应的保护措施。联时全球商业房地产信托已经签订固定电价合约，到2028财政年降低因为油价上涨可能导致的电价上涨的潜在风险。信托管理公司昨天晚上发布季度业绩报告时提及这个信息。据分析师今年早前指出，信托是以较低电价签下了两年合约，从27财年开始，预计每年可为信托降低 15% 的电力开销。信托在业务报告中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它的零售房地产投资组合的租户销售额和客流量分别同比增长 17% 和 13%， 其中包含了巴耶利巴中心购物商场四个月的贡献。如果剔除巴耶利巴中心的购物商场，租户销售额和客流量也分别同比增长 2.5% 和 5.2%。国际新闻，法新社报道，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一宣布禁止过去21天到过刚果、南苏丹、乌干达的非公民入境，这是为了防止伊波拉疫情而采取的措施之一。与此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一名美国人在刚果接触伊波拉病毒之后检测结果呈阳性。在美国疾控中心公布新公共卫生措施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刚果爆发的致命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刚果卫生部长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报告的死亡病例中有91起疑似这一轮伊波拉疫情引起，已报告大约350起疑似病例。大多数感染者年龄介于20到39岁，其中超过60是女性。目前还未针对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疗法。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家里养殖绿色植物有哪些好处呢？首先是装饰了美观，可以美化阳台啊、客厅啊，就显得家里生机勃勃嘛，也让整个家庭环境舒适安静。再来就是净化空气咯，因为它可以将空气中的有毒物质过滤掉嘛，芦荟可以吸收甲醛，调节温度，就形成了这个绿色的凉棚，有效的阻止太阳光，降低温度。再来就是它的花香啊，可以促进身体健康，视觉享受那是当然的。再来就是陶冶性情了，种植绿色植物给人带来无限的乐趣，丰富生活，不妨考虑一下。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刘若英，当爱在靠近，当午餐时间靠近，美食当前，抵挡得住吗？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中午好。刚才就说到了在家里养殖一些绿色植物，有这个花香，家里有没有这个丁香啊，又或者是茉莉花，可以帮助我们睡眠。如果是玫瑰花的话，呜、哦，嗅了之后精神抖擞。如果是夜来香、哦、晚上可以除蚊。仙人掌啊，仙人掌有气味啊，仙人掌的气味据了解可以杀菌啊。哇，你看家里有植物不错啊。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在睡房啊不宜放太多的植物，会影响到晚上那个二氧化碳太多了。不管怎么样了，适可而止，适当就好，对不对？ Hello Sandra， 秀珍，还有赵红， Daniel 也来了，还看到了早些时候 Sonia、 Jessica、 David、 Colin、 Patrick 和顺吉的简讯，当然没忘了 Joyce、 Joy、 Tiffany 和 Andrew。 早，应该是说中午好。听到这里发现还是我一把声音，对不对？因为佩芬今天明天这段时间有工作在身哈，所以自得其乐就只有我一个人，到目前为止。稍后名人说完话就有郭贤了。再来听首苏永康的歌曲，歌曲之后老总 group chat 再来了解，聊聊一下冒充政府要员的骗局，很针对性的。这次啊骗走了这公众人士490万元了、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2: 近期新加坡警方通报了一起利用声伪技术，也就是 Deepfake， 冒充总理黄循财及多位高官的严重诈骗案，导致一名受害者被骗走490万新元。骗子利用 AI 技术伪造了一场涉及黄循财总理、萨达曼总统及多位国内外高官的 Zoom 视频会议，而受害者先是通过 WhatsApp 收到带有总理秘书头像的信息，随后收到带有总理签名而且所谓的担保函的假邮件，最后被引入这个声伪的视频会议。会议内容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展开，并以此为由向受害者索要紧急资金的援助。骗子在伪造的那个视频中让黄循财总理发表的闭幕词并直接点名感到那个可信度，警方就表示声伪技术往往非常逼真，让人家难以分辨真假。
3: 老实说，这起骗案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这么轻易就被骗走了490万元，这么一大笔钱。相信听众都和我一样非常的好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场视频会议能够让人愿意去借出这么多钱。后来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呢，警方就公布了冒充总理会议视频，让我们终于可以一探究竟。从视频片段可以明显的看到相当粗糙的 AI 篡改痕迹，警方是揭露了其中的三大破绽。第一呢，说话的人他的嘴型与讲话的内容是不同步的，这代表内容可能是预先录制的，语音也可能不是真实的。第二，在整场的会议中，语音都是通过一个账号播出，而不是个别与会者的账号。第三，视频会议的背景是扭曲的， Zoom 的标志部分已经模糊了，与前景是不协调的。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我的同事打趣地说，现在反而是会更加奇怪，为什么有人会被骗呢？因为视频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假。确实在一个正常运作的世界里，来自私人企业的商人一般不可能被邀请参加政府高级别的高层会议，新加坡政府也不可能直接开口向商人借钱的。
2: 我倒认为这很明显的是一个针对某一个族群精心打造的一个诈骗，骗子应该是已经事先掌握了受害人的一些资料，包括他曾接触的人，然后进行设计。而这个骗局它有别于一般面向大众的，这次骗局是极度个人化的。
3: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政要呢这几年开始成为骗子下圈套的工具人。那社媒是经常会出现投资圈套，利用萨达曼总统、李显龙资政等人的照片和视频来介绍一些投资产品。尽管警方和各家的金融机构是一再发出提醒，但时不时还是会有人上当。现在又出现了声伪视频会议的这个概览手法，大家的警戒心也应该随之再提高。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提醒自己眼见不再为实，那很多人的群聊也有可能是假的，有些圈套的诈骗痕迹是十分的明显，稍微多加留意就可能侦破了。当然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我们在事后能够冷静地分析问题，找出破绽。那希望这起事件对每一个人都有警惕的作用，在 AI 越进步、声伪技术越猖狂的时代，更要提高警惕，小心诈骗圈套。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以上老总 Group Chat 的内容呢，如果你要听完整版的话，欢迎到早报主页，然后播客的栏目寻找老总 Group Chat 这个栏目，点击收听。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这时候看到在雾兰关卡这里，我们这里雾兰关卡出境前的交通是有车龙的，蛮长的，线路长的也是堵满了车子。要过雾兰关卡的话，大概需要70分钟到100分钟，超过一个半小时，要耐心了哈。在大石关卡这里就顺畅多了，大概20到30分钟的过境时间，这是大石关卡的情况。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好
0: 歌， 好 FM。
6: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许洪荣宏神秘的恋情，这位台语乐坛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即将来到新加坡了。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说了洪荣宏，除了刚才听到的这首神秘的恋情，大家更加熟悉的像一只小雨伞、爱的小鹿，还有我是男子汉等等这些代表歌曲。
1: 没错，其实像我这种比较少听闽南语歌曲的人齁，就肯定听过一只小雨伞，当然有这个洪荣宏了。
0: 嗯，
1: 我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跟他接触过。他真的是一个很 nice 的一个。
0: 你的接触是面对面的？
1: 面对面，对啊。
0: 哦、
1: 不然什么叫？对，就呀、yeah, ，anyway 呀、yeah, ，就是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温柔、
0: 嗯，
1: 讲话就是很呀， yeah, 就是感觉跟他的形象、
0: 啊，
1: 因为他唱歌的时候中气十足嘛，
0: 对啊，
1: 对对。可是他私底下讲话就是很轻、很柔的，很舒服的。嗯，
0: 但是他的歌声是很有感染力的，所以啊，他算是一位横跨多个世代、影响很深很远的一位歌手洪荣宏。这次他要来到新加坡，不只是他，还有其他几位啊，像我们所说的这位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
1: 没错，还有就是翁立友，相信大家也很熟嘛，嗯、对不对？
0: 罗文谦啦，
1: 是
0: 也是人生啊。
1: 对，我们一直说他们要来了，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啊？什么时候来啊？他们将大家，我们先预告，早一点预告哈。但是时间过得很快，9月20号星期天来到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 是的，我们说的就是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那我们常说嘛，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0: 嗯，所以为什么你会说9月20号还早啦，慢慢来？错了，各位，之所以今天跟你说，就是因为很快要开始卖票了。
1: 没错，如果说你是心跳的用户的话，你就可以优先购票，而且呢还有 5% 的折扣，就在今天5月19号星期二中午12点起呢，你就可以在心跳.com/加乐15先买到这个票，而且呢有折扣，刚才说了 5%、哦、
0: 嗯，所以现在啊，如果就是心跳用户的话，就可以马上上网了， singtel.com/加乐 JIALE 15加乐15。如果是公众，你说我不是心跳用户，没有关系，再等一等。今天是星期几？星期二。
1: 对，
0: 多等两天，
1: 没错，就可以上网买票了。
0: 那是星期四，5月21号，同样是中午12点就开始发售了，你就可以上 bookmyshow.sg。
1: 没错，963号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号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5月19号。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3: 情人爱却更多。
2: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
0: 他的歌曲很好摇，对不对？连温少也跟着一起摇哈。
1: 对。其实我跟你讲，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后来是跟就是丽仪就是指班的时候，他才说，这首歌很红。我说，是咩？
0: 我们说的是杜德伟啊，他也是啊，他更早一点，七月来了。
1: 没错，他的这个大家熟悉的歌曲很多哈。是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4: 国贤、
5: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0: 女生是欧巴桑，男的嘞，欧吉桑。
1: 欧吉桑
0: 啊，今天就两位欧吉桑在这边聊了哈。
1: 是的，有问题吗？
0: 啊，没有问题啊，但是大家也可以一样参与讨论。但是因为没有这个配分在了哈，所以同样的，正如他昨天自己形容的，这个 Abby Live 脸书直播休业两天。
1: 哎，你干嘛把这个决定推到人家的身上？你是
0: 所以两位 OG 上在空中聊了哈，我们今天聊什么呀？
1: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说，现在的人哦，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耐性做人情？怎么说呢？在网上看到最近在中国啦，有位新娘，她就上网抱怨了，就是结婚嘛，然后当然是有请很多宾客嘛，那一定有个环节是要上台就是敬酒嘛，她就发现很多的这些宾客已经陆续离开了，她觉得是因为酒店太早上菜了，所以大家很现实嘞，这菜吃完就回家，还等什么呢？就有人说啊，这也太没有礼貌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就让我联想到现在的人是不是越来越 好听叫务实啦，哦，直接点叫现实啦，更难听到就是已经没有耐心做人情了。嗯，因为你好歹待到完吧，哪怕他的甜品都已经上了，对不对？
0: 嗯，所以变得好像就是一个这个喜宴变成纯粹这个很
1: 形式的一个东西
0: 活动
1: 啊。对，
0: 我给了红包钱，我来吃了我这一份。
1: 对
0: ，OK， 好了，
1: 对，
0: 公事办完了，感谢你的邀请，我先走了。
1: 我是觉得，哪怕你跟那个。当然有人说可能相对来说跟那个新人不是太熟嘛，我觉得今天人家请你的话跟你肯定有
0: 至少认识，对吗？
1: 有点的交情。
0: 没有啊，有啊，我来的时候我也祝福新郎新娘，我们也握过手啦，也交换了话语啊，我们也拍了照啦，他新郎新娘也这样子绕场拍每桌拍照都做到啦。
1: 我想很像有些人哦，他们做法是什么，我必须要承认，有些时候是讲的，我到了
0: 之后你也是这样，
1: 没有在某一些场合我也是这样，就是我到了之后哦，我赶快先去跟那个邀请人先打声招呼，
0: 主办方
1: 见面，所以稍微聊一下天。
0: 收费啦，意思就是我打卡了哈，我来了哈，我来了。
1: 看到我。对，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觉得演唱会也常遇到看到这样情况。
0: 对，
1: 就可能那个歌手还在舞台上唱最后一首歌曲，都还没有 encore， 你会发现很多人就开始离开那个体育馆了。
0: 来，我尝试来解释一下。
1: 我知道
0: 可能有些人说，我要避开人潮。
1: 我明白
0: 啊，我了解，等一下我不要堵在车笼里面。
1: 对，
0: 还有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的是，老人家嘛，行动比较慢。如果是要搭公交、搭地铁、搭巴士的话，我早点离席，我慢慢走，我不需要跟其他的人一起挤，危险。
1: 可是我不知道站在舞台上的表演者哦，当下心情是怎么样的啦。
0: OK 了，还好啦，这个舞台表演特别是演唱会都是一片黑嘛，下面
1: 看得到的
0: 他们也应该习惯了。
1: okay，
0: 他们可以理解。
1: 又或者是比如说今天演唱会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特别嘉宾嘛，那当特别嘉宾在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就开始去上厕所。就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欸，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有点不太尊重那个嘉宾欸。
0: 哎呦，你这样子说到就让我要检讨昨天我们一起去上的那堂课，对不对？但就是当我们有每一组小组的呈现嘛，小组和小组之间对，就是有个空隙嘛，就是第一组上一组呈现完了，下一组要登场之前，通常我们就是抓紧这个时间赶快离场，上个厕所，我就是这样子嘛。
1: Okay， 你说上厕所，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讲说这种东西不能忍啊。OK， 我觉得那个合理，完全只是说
0: 大家都在这个时候上厕所，
1: 对，那么巧吗？
0: 就是那么巧嘛。通常嘉宾就是在大概接近中场的时候上来，就是让这个主要的歌手下去换衣服啦、休息啊，就是这样吗？
1: 那一般像我们这些说的场合，就是那种比较时间比较长的，甚至有些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累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民调，我们就问大家了：你现在最怕哪一种又长又累的场合？就是恨不得想赶快，你懂吗？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赶快跑人的。OK， 有四个选项。
0: 第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没错，
0: 婚礼啊，特别是酒席啦、喜宴啦。
1: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公司的活动，
0: 就是你所属的公司哈。
1: Sorry，
0: 你所属的公司。
1: 应该我现在指的主要是这些公司的活动，
0: 就是自己所属的公司，
1: 比如说 town hall 啦，或者说 team building 啊，这些很多人就是那种最重要讯息哈，已经说了就赶快走人了。
0: 又或者是如果是比如说受邀出席其他公司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开幕礼啊，
1: okay，
0: 又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推介活动啊，
1: 我想这就很现实了，看今天你重不重视这个客户了，
0: 或者是
1: 他的这个江湖地位有多高？
0: 对，
1: 很现实的。
0: 是。
1: 第三呢，就是亲朋戚友的聚会。
0: 聚会，
1: 对，有些聚会你就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必要从头待到。
0: 你要看聚会哈，这个大小人数。如果聚会大的话，人多的话，我这样子默默的静静的离开，可能还好。
1: 也不见得哦，有些的话就会特别找一些借口咯。会找一些
0: 离场的人，
1: 就是纯粹去打个卡。哪怕鬼他可是紧急，除非他今天只是独邀你一个人，那另当别论。那
0: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要看人数嘛。
1: Okay， 如果他独邀你一个人，我觉得如果真的不想去，应该会拒绝吧。
0: 当然，
1: 对，要不然就会找很多的理由咯。
0: 那你去的话就是全程要
1: 没有
0: 走完这一套，
1: 有些很好的一些理由，等一下教大家几招。
0: 好，
1: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其实累的不是活动本身，是那边的人让自己很累。所以你就恨不得是赶快离场
0: 就是话不投机三句多的人。好，大家来想想到底你最怕哪一种又长又累的场合，赶快上我们的这个脸书，虽然没有直播，但是呢民调还是有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杜德伟秘密，
1: 他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已经不是秘密了，肯定的，那是在7月18号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准备好了，是这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开始售票，就在 Sistic。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1: 说到这宴席啊，又或者是酒席，大家吃了就赶快走。那么诗云就说了，看来是上菜流程新马一带不一样吧。中国餐馆都习惯了全部菜一次过上到完，所以自然的吃饱了就走了，不然还在那边干嘛呀？
6: 可是好歹敬完酒才走吧。
1: 有啦，都会 yum sing 三杯酒之后。
6: 没有，像刚才那网红讲，他的朋友还没有，他当准备要敬酒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已经陆续离席了。
1: 他敬酒是一桌一桌的敬，还是只在台上？
6: 细节我不知道啦，
1: 可能他们那边的习俗跟我们的不大一样。
6: 重点是你整个活动还没有结束之前你就陆续离开，我觉得是有点不太有礼貌。就像这个演唱会我们刚才也提到嘛，我们听众呢舒荣他就说，不是吗，歌手可能自己也累了，所以观众早点离场更好，不必 encore。 我跟你讲，
1: 而且
6: 有些人看演唱会就是要等 encore 的，
1: 是你要知道这个主办方他们都是这样子安排的，他就要 encore。 encore 呢就把大家期待的，就觉得说你作为这歌手你一定要唱的歌曲留在 encore 的部分来唱，
6: 对，
1: 也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一定会待到的，大多数的人。不过有听众也认为说了，反正钱是我付的吗，对不对，我要留我要走，我自己有这个选择权吗？
6: Okay, 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讲啦，现在人是不是越来怎么讲，没有这个耐性。OK, 我可以讲说是人情吗，还是说是一个礼貌呢，你懂吗？就你可以想象吗？今天 OK, 你说我们的活动好了，假设我们过去的，你说好想跟你唱好了，唱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大家开始就陆陆续续的离开，你想一下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如果刚好那个时候轮到你再唱，
1: 我们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好想跟你唱，但是人这样子来来走走，
6: 一两个 OK, 可是不是那种是很明显就看到一群人慢慢的走啊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今天我们不应该很单纯的从自己的角度去想说，哎，对啊，反正是我给钱的嘛，我什么时候要走，我喜欢，哪怕今天我付了很贵的门票，我就想听两首歌曲我就走。老子给钱，老子说了算，怎么样？
1: 不如选一个时间了，就是在，要么你就更早走，在大家站起来之前，你就先站起来走。
6: 有一些人甚至不会等的嘞，他就是哪怕舞台上有在讲话还是什么，他就走的了。
1: 对对，有时其实我们主持一些活动也是这样子的，到了尾声特别是幸运抽奖
6: 啊，对啊，所以
1: 幸运抽奖那个抽了之后人家都还没有上最后一位，他都还没有上台领奖，那些已经就是说已经知道自己没奖就走了。
6: 我想以前我会很纠结这件事情，我会的，我的心情会怎么讲，有点不至于受到打击，就哈干嘛这个样子。可是后来我不管了，我觉得哪怕今天真的大家都已经离席了，我还是好好的把那个结尾给做完了。
1: 是啊，因为作为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最后说我们再见。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星期六这样子才算是工作圆满嘛。
6: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出席者来说，幸运抽奖没有抽到我 OK 咯，就圆满结束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所谓的速战速决，或者说太习惯所谓所有东西到所谓的快跟短，你说
1: 这个我完全认同。
6: 你看我们现在连刷视频，现在都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现在所谓的短视频嘛？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没有一个耐性把它看完嘛，一样的。所以你今天做任何活动，如果你活动太长的话反而没有人会留下来的。就说的难听点，见好就收，不是难听啦，就是是不是应该说见好就收？秉持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出发点
1: 是。
6: 啊，
0: 对，
1: 所以在设计活动方面哈，任何的活动，通常也会参考说，现在大家就是你要看那个场合、那个场地、出席的人，还有你的活动内容，所以后面的那些项目，我觉得有时是需要有一个灵活的这个灵活性的调度。如果真的是人已经开始站起来走了，或者是感觉上大家都累了的话，可能就要开始做一些调整。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这么做的。
6: 说回演唱会哦，我印象很深刻哎，那时我。不过那是很久以前，那时候我看一个日本歌手的演唱会，他整个演唱会哦不到两个小时的嘞，
1: 然后
6: 就结束了。
1: 但是你不能太短哦，
6: 没有，他顶多是一个半这样。可是
1: 演唱会一个半呐、
6: 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胃口被都被养到，说哦，今天看演唱会定下哇，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半，这才值回票价。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哦，就是见好就收的，就是那种刚刚好，然后你意犹未尽，那下一次他来看的时候，你会再买票。
1: 如果他们来的话，当年红到不行的，现在这三位来的话、
6: OK， 他严格来讲
1: 他们差一个半小时你不被人骂惨才怪。
6: 我难讲的，
1: 周杰伦
6: 可能现在的消费
1: 唱一个半小时
6: 可能不一样了。

0: SHE Superstar。12:50，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远在意大利哦，这个度假村呢，野生的孔雀激增，孔雀也能成灾？
6: 对，
5: 可以，因为数量太多，扰乱交通，污染环境，包括他们的排泄物，晚上求偶的那个叫声
6: 啊，
5: 扰乱了在度假村那些人的睡眠，
6: 是不是要进行捕杀呢？繁殖能力全部要控制下来。
5: 一派人觉得这个孔雀就是度假村神奇的存在、
6: 啊、
5: 要守护这些孔雀、啊、
6: 直接把度假村的取名为孔雀度假村，
5: 让孔雀度假算了人全部给我滚出去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0: 今天他们也少一个人。
7: 哦，是哦，
0: 就
7: 两位，今天少了思远。
0: 好好好啊，思远是昨天，
7: 他们轮着休息啦，因为他们现在忙着他们的那个演出嘛。
0: 嗯，
7: 很可怕的，我会讲他们的那个排练真的很可怕。
0: 我们这边也轮着哈，明天是两个同时消失哈。明天你来吗？我预告一下吗？
7: 你哪里不爽？你说。
0: 我用激将法
8: 963。
7: OK， 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
8: 好歌好 FM。
9: 德明、
0: 佩芬、
9: 国贤、名人说安话。
0: 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温少可能或许明天不会出现。OK， 好，来继续。
7: 不要说那么多，说回、那个、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哦。刚才有听众就说了，这个演唱会的长短啊，
0: 嗯、
7: 很多时候就要看主办方他如何控场咯。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嘛，说见好就收，
0: 嗯，
7: 对不对？我还蛮同意的嘞。我可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哦，好像在东方的这个社会里头就觉得说啊，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merrier。可是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思维又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对，你说吃来说好了，你看啊，我们在办喜宴的时候，就是那种哇，十多道菜的，像西式的话就是几道这样、
0: 不一样吧？我在想，东方文化里面哈，就是如果你请客的话哈，作为这个主办方，东家哈，你都要确保说你的客人要吃饱，
7: 对啊，就是，
0: 所以我把最多的给你，然后还以前不是有这样的文化吗？就请客啊，一定要请到，一定要吃剩的菜，如果客人。都把菜吃光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作为这个东道主哈，你没有喂饱你的客人，你就会继续点。
7: OK， 我就听过个笑话嘛，就好像类似，好像比如说一个西方国家的客人吧，他受邀嘛，然后他就觉得说不要浪费食物，把食物吃完嘛。然后那个东主就以为说食物很好吃，他再跟他添
0: 啊，真的、啊，
7: 然后就没完没了，实在已经吃得很饱了。
0: 你是说哪里的？
7: 没有，好像是一个笑话啦。
0: Oh, OK，
7: 对对对 ，OK， 我们今天当然不只是讲这个喜宴来的，我们是说任何这个场合哦，可能现在大家呢就是讲求效率嘛，所以有些时候一些决定会显得自己好像少了人情味。
0: 嗯，人情味是一回事了。首先，我觉得我相信我们两个都认同的，就是你不要一味的讲求效率，一味的快，而结果呢，你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礼仪，不到位。
7: 嗯，
0: 少了礼仪，特别是对对方，东家也好，或者主办方也好，或者是主家。没有礼貌的表现，
7: 我觉得有些时候它甚至是一种基本的礼貌来的，对不对？
0: 就是礼貌咯。
7: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说，今天我有权利选择我要不要继续待下去，还是我先走人？
0: 因为可能就说，因为我是客人嘛，但是客人也有做客人该有的礼仪。对吧？和表现。如果你说我是付费来的，我出钱，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商业交换，对吧？
7: 你有没有试过那种哦？就是你是那个看到整个

0: 场合哈、哦、有一点点小尴尬，后来讲算了，我就留下来吧，至少让这个主人家场面没那么难看。我偶尔会扮演这样的角色的。
1: 有时要看啊，如果我是坐在前方的话、
0: 哦、没有
1: 这样子站起来，已经后面的人都躲得七七八八了，我坐在前方我还站起来，就是好像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的话就不好了、okay.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要留下来。
0: 我试过那种一些表演、哦、我发现现场的人没有什么给掌声的话，我会特别给他掌声的。
1: 掌声我通常都会给，
0: 没有
1: 啊，我觉得需要，因为怎么说，在台上的人，我们都有站在台上的经验、嗯，所以如果是那种稀稀落落掌声，站在对台上的人是一点点的打击的。
0: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表演者哦、嗯，他享受的不只是说今天表演给你看了，而是跟台下的一种互动。对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些就是邀请方，有些时候他不只是希望你来。他也希望你全程参与的，他不是是说希望你来所谓的打卡报名就这样而已嘞。
1: 对啊，特别我们如果回到演出也好了，不单只是演唱会嘛，演出现场的台上台下的要的就是互动，不然的话，演唱会你来这边你不参与的话，你干脆在家里听 CD 就好了嘛。或者像 Spotify 听就好了嘛。
0: 像这种哦，你说你买票去，然后你可以讲说、啊、哦，今天票是我买的，我可以去的。OK， 好，如果你要这样想，
1: 你买的，然后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完全有这个做权利来做决定，也对。
0: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参与的是，比如说家里的聚餐聚会好了，哎，有些人抱着心态也是来打卡的。OK， 比如说今天我们常常说，哎，要多回家看父母嘛。
1: 嗯、
0: 有些人抱着心态，好咯，我多回去看咯，那我回去半个小时我就走人了。
1: 我给你看，我坐在那边给你看。
0: 对对啊，所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它的这个意义就显得好像没有意义，
1: 没有意义了，
0: 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对，
1: 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但是。不如这样子说了，如果做家里人、长辈啊，真的是很希望看到你，即便你没有那个心，你人出现了，或许对他们来说，对长辈来说是一个安慰了。
0: Okay, 那我就要问我们的听众了，你们来说一下啦。如果假设今天你换位思考了，你是家里的那个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说你想象改次你年纪大了、老了，孩子会来看你，你希望他是真的是来打卡而已吗？就哦，我回来了。然后就自己做这些东西了，半个小时 OK 好了，时间到了，我先走人了，下礼拜再来这样。
1: 当然我是真心诚意，
0: 他算了，不要来了，这样算了，你就不要来好了。
1: 我作为父母的我当然是希望孩子是真心诚意的来了，但是如果他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他来亮亮相报个平安好过没有，对不对？
0: 大家可以WhatsApp来告诉我你的想法。

0: 李玟的歌曲《爱你在每一天》。MC 隧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了，稍微注意往 AYE 方向的 MC 隧道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第五条车道请避开， PRE 往大市方向过了 BKE 的 PRE 有辆抛锚的车子。
1: 那天气方面呢，气象署是预测了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呢是会下雨还有打雷的，天气蛮热的齁，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为了协助本地企业把握相关机会，政府推出更新版海事与岸外工程业数码化蓝图，通过数码与人工智能方案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预计超过1000家企业可受惠。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在新达新加坡举行的 Recharge 亚太区风能峰会上宣布这项计划，这也是新加坡第一次举办风能峰会。陈世龙说，更新版蓝图将支持企业采用数码与 AI 方案，提升业务各环节的生产力。这些方案有助加快产品的设计，优化运营流程，并且加强资产监测能力，提升本地企业竞逐全球项目的能力。
2: 我国推出人工智能 AI 测试认证计划，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一套明确的评估基准。采用 AI 的公司未来呢，能够根据认证更有信心地选择第三方业者进行 AI 系统测试。新的计划呢，也有望建立一批可靠的 AI 测试业者，加强各领域 AI 系统的安全保障。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在 AI 安全国际科学交流会活动上致辞时宣布了这项亚洲首创的计划。根据文告， AI 测试认证计划将为 AI 测试业者呢提供统一的评估标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开放供业者申请认证。他致辞时阐明，新加坡不会也无法在 AI 领域和全球财力最雄厚的国家竞争，因此我国必须要致力打造可信赖的环境，确保技术得到负责任的部署，风险获得充分的理解，并且审慎地落实相应的保护措施。
1: 雾洛中区出现肺结核感染群的相关消息重创雾洛小贩的生意。为了安抚民心和防范潜在传播风险，雾洛北一街第216座巴沙语熟食中心自星期天开始一连3天展开加强版深度清洁工作，所使用的医院级别强效消毒液可有效地消灭杀菌 99.999% 的结核杆菌。原定在6月行的巴沙级熟食中心立场清洗活动也提前同步展开，减少对小贩、摊主和居民的不便。这也是出现肺结核感染群之后，这里第一次进行立场清洗。完成立场清洗之后，消毒公司再对公共区域的桌面、座椅、扶手、把手及厕所等进行新一轮的消毒杀菌。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彭博社报道，美国科技公司 Meta 人力资源总监盖尔星期一发布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正在将7000名的员工调往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岗位，推进全面重组。公司的重组行动也包括了定于这一周迟些时候进行的裁员。Meta 之前告知员工，为了提高效率并且抵消在 AI 领域进行的其他投资，公司将会在星期三裁员 10%， 大约是8000人。备忘录称，公司鼓励北美员工星期三居家办公。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已经将人工智能列为公司的首要任务，并且重新调配团队和资源，以更紧密地聚焦于这项蓬勃发展的技术。推动人工智能的进步呢，已经成为了 Meta 消费类产品的核心，也是扎克伯格企业愿景的重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益生菌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微生物，常见在酸奶啊、康普茶、泡菜、纳豆等这些发酵食物中。酸乳面包的益生菌经过烘焙之后，虽然被破坏了，但是仍然含有着我们说的短链脂肪酸。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就在这蔬果的膳食纤维中，就能够促进益菌的生长，两者算是相辅相成了，有助于肠道健康，还有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许志安的歌曲上弦月1:11。
1: 德明
2: 配分
1: 国贤名人说安话，
0: 有听众朋友赞成支持这个温少的立场啊，
3: 我说
0: Joy 啊小慧啊就说了，孩子啊孙子啊眉心不要来，我宁愿不要你们来。但是我是尝试换位思考啦，虽然我不是父母也不是祖父母，但是作为这长辈啊，有时等着你很想念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又好段日子没来的话，来亮个相吃个饭也不错了，只要你不要来这边把他们气生气了，气疯他们，我觉得这 OK 了，好过没有，对不对？
3: 2965号就说了，我当然希望他们是想我才来啦。
0: 对啊对啊，这是最完美的。但是最怕就是如果已经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没有出现的话，最了不起摇个电话，有时连个电话都没有摇的话，这个时候你不管有没有心，作为晚辈了，作为孩子的就回去吧，对不对？
3: 其实刚才你有讲那个重点就是说你今天回来哪怕你不跟我说话，你也不要来这边惹事啊。
0: 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外旁观者这样子来看一户家庭的话，你不要来惹事，不要来闹事，不要来激怒你的父母亲，
3: 那我情愿你不要来
0: 就好了。那如果你来了，你久久来一次又做这样的话，那作为旁观者那你还是不来了，为了你父母亲的健康着想。
3: 所以你看现在回到一些场合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我觉得有些时候出席者要负点责任的。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很不想去你是不是干脆直接讲不要去好了，不要去到那种
0: 不甘不愿然后又给人家脸色看的。
3: 又 OK， 可能也不知道给人家脸色，就是可能就真的是去那边hi bye 这样。那可能对方会觉得说
0: hi bye，至少你来嗨也来掰过。
3: OK， 有一些人可能会讲说，至少你出现，
0: 就是在礼仪上做到位。
3: 可是有一些人想法就觉得，你来都来了嘛，你干嘛就不要做久一点呢？
0: 因为他可能是被逼迫的，基于某一些的无奈，特别就是可能了，我在想一些商业活动
3: 也有可能，
0: 或者是被指派的，你就代表公司，代表我去。
3: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还真是要识趣一点。如果说今天主办方或者邀请方说继续做嘛，做多一下嘛，
0: 就做
3: 了，
0: 再做一下了，再过一阵子可能他在绕场去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就
3: 悄悄的就是飘走这样子。
0: 对，
3: 你会常做这样的事情吗？讲真的，
0: 首先我不常出席这些场合，我没有经常受邀。
3: 错了，
0: 我没有常被受邀的。
3: 我觉得你比我们任何人更爱出席这种活动了。我发现
0: 真的吗？
3: 真的，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其实每次很多这种邀请，你会兴致勃勃。你们会去吗？当然，最终你 OK， 我觉得
0: 你确定是我。
3: 我觉得你可以的话，我觉得你都会去的。
0: 真的
3: 我觉得啦，我有这样的感觉。
0: 惨了，我对我自己太不了解了。
3: 不管是 OK， 当然我们讲有些时候是白事或者喜事啦。
0: 对 OK， 然后呢
3: 我觉得你可以的话你都会去的。
0: 如果我这样子问的话，就是问大家会不会去，我想去的话表示我真的想去但是如果是出于公事被指派的啦，又或者是代表公司的话，这个呢这个时候要做到位，不可以真的就是 high and buy， 因为这个时候我出席这些场合的话，我们是代表台代表公司，你自己丢脸就算了，但是你不可以毁了公司的这个名声。
3: 你说白事好了，其实我现在抱着心态是这样的可能我不会在那边待很久，可是我觉得我是很有诚意，我不管怎么样会挤出时间下去有一些人就没关系嘛，就给传个白金过去就好。甚至有些人 OK， 有些安排说还有其他朋友就叫他拿下，有些直接陪脑这样过去这样子。然后可是我现在心态是我觉得能的话我就出去，我觉得只是给对方一个支持你懂吗？可能我可能搞不好我真的待个10分钟15分钟我就走的对，因为像有一些
0: 这份心意吧，我觉得
3: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说今天待多长的问题了
0: 当然当然
3: 对。可是有些人觉得不是的嘛，就是说你干嘛只是来都来，根本只是5分钟10分钟就这个椅子都还没坐热你就走人。
0: 如果这个丧礼是比方说是我朋友的长辈的家长的话我出席，然后那个时候他正忙着招待其他人。像我之前出席过一个我朋友，这个是老友的父亲的丧礼我到了之后他在招待他其他的同事朋友，然后就剩我一个人，真的是我一个人。因为我又是下午10点去，他的太太来了陪了我一下那么我觉得就这样子，因为我也不想干嘛不就为了我一个人。
3: 喜宴呢？
0: 喜宴
3: 喜宴你是那种哪怕是
0: 我很久没有出席喜宴了
3: 我后来我抱着的心态是，因为有时候你是一个人出席会有点尴尬的你就讲说可能我就是那种去那边报道然后就走人。后来我发现 我已经学会慢学会说我不去管别人怎么看，我就我今天来就是希望能够跟对方就是献上我的祝福，然后跟对方一起欢庆那个那件事情。
0: 对对
3: 对，那别人怎么看，哪怕没有人跟我说话，我觉得也无所谓。
0: 也没有人看了，谁管？我有时我们太过在意，以为别人在看我们，其实没有人看，因为很多人也像你我这样子，就是一个人单独出席。
3: 可是有些主办方很贴心的，他会如果说发现今天是一个人来，他可能会交代他朋友，哎，不好意思哦，我今天朋友这个朋友今天就一个人来，他可能会安排另外一个朋友。我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招待他一下？”
0: 啊，我试试看了，因为我都说了，我好久没有出席这个喜宴了哈，特别是又一个人出席的，
3: 该结的都结了，
0: 对该嫁的、该娶的都做了，现在是他们的下一代了。
3: 对，现在比较可能会出席就是他们，
0: 我在等着我的朋友们
3: 娶媳妇儿或者
0: 对对娶媳妇了、嫁女儿了，来我等着，让我练习一下，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没有没有没有，
3: 你认识的朋友比较成熟，
0: 对，不是成熟，他们早娶早嫁早生。

0: 徐景淳，美丽的一天。今天是美丽的一天吗？据我的线人说，外头很热，至少大白窑这里艳阳高照。不过预料下午几个地方、几个区域，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会下雨打雷，希望一场雷雨可以把热气给清洗过去。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雾兰关卡这里的堵塞情况比之前和大家说的好一点点，目前在雾兰关卡这里拥堵的时间大概要50分钟到75分钟，那么在大石关卡呢是15到25分钟。看到新柔长堤往新山方向还是有车龙的，那雾兰关卡前的车龙恭喜大家缩短了，不像刚才看的那么的长啊。
3: 得名
4: 配分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0: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像朱荣就说了，其实他蛮豁达的啦，就是说当父母的做好父母该有的事情还有责任那就好了，孩子孝不孝顺那就是真的看父母的福气了啦。那 Cindy 是说呢，还是喜欢有孩子啊孙子常来家里，那么家里比较热闹一点，比较温暖一点。
5: 是我们是顺着今天的这个话题延伸来谈哦，就说如果今天，因为我们讲说现在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哈，就是甚至一些该有的人情或者基本礼貌呢都已经是忽略掉了，包括说今天回家探望父母，有些人就纯粹就是来打卡的那种。这让我也想起了，我也发现到了现在对于一些人对于一些所谓的基本流程哦，已经是完全不 care 了。好像比如说今天好像 OK 我可以这样讲吗？
0: Okay, 基本流程
5: 比如说
0: 解释一下，
5: 你比如说你发一个短信好了，那你是直接问一个问题，还是你至少先打声招呼你好，哪怕你好，或者说早安午安晚安这样。有些人现在这个部分完全是跳过的，你懂，或者说
0: 我了解、
5: 哎、
0: 我了解，
5: 对、OK 这是一个。像昨天哇，这样讲的有点
0: 来换一个场景，换个场景，你的朋友
5: 或者说今天你在开始说话之前在很多人面前开始说话之前是一些基本的礼貌跟流程还是要，首先就是跟大家说你好，或者午安打个招呼，大家我是谁谁谁，然后才开始说你要说的事。
0: 其实我是介意的，
5: 对，可是
0: 我是介意的，不过我又回到了另外一种换位思考，就是这是 WhatsApp，
5: Okay,
0: 要的就是快和简短，你不用再面到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子。
5: 我没有，而且讲真的我顶多不是打多三个字而已。
0: 对对，这是我给自己的解释，所以我多一个 hi,我觉得会多难、
5: 对
0: 不对？
5: 对。
0: 但是如果对方没有的话并不表示他没有礼貌，纯粹就是很没有不带任何情绪和感觉的把信息传递过去。
5: 我不会说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做，可是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你有做的话我会加分，就是这样。我会给你加分就是这样。当你不说的话我会不会减分呢、
0: 要看对方嘛，对吧？如果纯粹是公事，又或者是还是同事还是朋友家人，对吗？对我来说就是熟悉度，通常我会写个 hi, 如果是公事的话我一定会来个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5: 我一般上也是会这个样子，
0: 然后也会称呼对方。
5: 如果是面对面的，好像刚才我讲了，比如说今天在某些场合你要开始发言了，那你是不是至少跟现场所有人先打声招呼，然后才开始说话？像最近我参加一个活动，就发现大家完全把这个环节给跳过的嘞。虽然说大家都很熟啦，可是我不知道嘞，所以我就觉得
0: 会不会是累了，
5: 也有可能。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流程跟需要。
0: 你打招呼了吗？
5: 我有，
0: 那就好了。够了，
5: 对呀、所以这就让我想起了说，现在人是不是真的已经觉得说这些流程已经不必要了？已经觉得说，这些。我现在讲就是效率嘛，我把我要说的说完它就对了，其他东西算了啦，能免则免。包括了像很多东西都简化了嘛，你说比如说一些婚礼啦，祭祖啦，或者说任何东西啦，哪怕有一些比较比如说职场上吧，现在很多东西都变得很简单，很直截了当的。
0: 因为我们讲求效率和快，
5: 我不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说，到底今天这样的一种简约，我们讲好听我们叫简约，到底它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0: 我个人不会为了这简约效率而漏掉了这些礼，
5: 可是
0: 因为我们经常说礼多人不怪， 那么，但是它不要变成了一个，它不要变成了一个绊脚石或者是一个羁绊，因为这样子让我犹豫不决，或者是让我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倒不至于。不过，如果是当下，我觉得来一个嗨，来一个早安、午安、晚安的话，我就做吧，我做到位就好了。至于对方做不做，那就完全随意吧。
5: 我发现很多事情是这样，一开始简化的时候，他就是可能剪一点点。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5: 越剪越多的。
0: 对，因为你就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无所谓啦，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吗？
5: 对，或者就说没差了，反正我不做 A 了，那我现在不做 B 跟 C 也还好。
0: 那如果我们继续，就是像你我这样子，我们坚持做的话，希望有一点抛砖引玉的效用。如果没有的话，无所谓，至少我做到位就好了。
5: 所以
0: 我这里的这个门槛我跨过去了，我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好了，过了。
5: 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就是可能要大家就是有空的话，可以稍微去想一想，说像一些我们一直在简化的一些流程，它到底是一件好事吗？还是其实它可能不久之后，或者说长远来说，其实它怎么讲，它
0: 会流失的，
5: 很多东西就会不见了。
0: 就你要真要说的话，我们的一些文化习俗，一些礼仪，就是特别是东方文化，我们华人的这些这么多年来，从我们祖先传到现在，那这些年来一直在简化。有时我们会问，诶，它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它会造成一些人的不便，又或者是造成一些环境的污染，或者是因为有些人做的不好不对，已致造成别人的一些干扰，所以我们就把它一直在调整，在简化，简化，简化，简化，到后面都不做了。
5: 我觉得这些
0: 就流失了，
5: 这些还说不是日常的。我觉得我们先从日常的来做这个思考，
0: 当然，
5: 就好像刚刚我讲的。简单一个 hi 跟 bye， 因为我听过有一些年轻人就说，反正我都不认识这个人，哪怕他跟我在同一栋大厦，就是办公，就每天会那种擦肩而过。他说我不认识他，为什么要跟他打招呼？
0: 就好像左邻右舍一样的，我的新邻居哈，我曾经啊有就搬家嘛，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就发现那边的左邻右舍哈都。都和彼此保持很远的距离，连在电梯里面，在电梯口碰到面，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我就慢慢慢慢的也开始融入了那个文化里面。
5: 这就是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如果说哪怕今天对方齁、他就是
0: 没做
5: 面无表情，我觉得你可以先主动跟他笑。可能你跟他笑还没有反应的嘞。然后有些人就哈，
0: 很气馁，很受挫，对吗？
5: 后来我觉得你不要去 care 这件事情。
0: 当然。
5: 你就笑啊，那他不笑是他的事啊。
0: 大姐，反正旁边有镜子嘛，我就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跟自己里面的我笑了，微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十一位送李世松情话，1:33。
1: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到现代人啊，急匆匆的追一些遗忘了。有听众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说啊，现在大家都把这个专注放在手机上了，忘了打招呼。

0: 莫文蔚的歌曲《他不爱我》之前5566的《爱情漫游》1:40，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AYE 那边有辆车子抛锚了，往 MCE 方向过了金文泰路的 AYE。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这个时候虽然没有配分，但是啊，我是新闻王，这个单元我们继续，还是两则新闻头条啊，看看大家，天哪，今天就我一个人要怎么进行呢？好了，就给大家说说吧，哪一则新闻你就选新闻一还是新闻二是真的，你只要选告诉我哪一则新闻第一则还是第二则是新的，是真的就行了。来，第一则新闻我们就说了，今年是世界杯足球赛嘛，在六月中旬美国举行，特别在六月中旬会在这个美国波士顿举行。那为了配合这个庆祝或者是这个大型活动，他们将会在那里啊可建设起一个很大很大的足球。目前这个足球大型足球的纪录保持者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那是2013年缔造的。那这次啊，在这波士顿，他们要建的或者是搭起的这个大型足球哈，纯粹是一个摆设哈。它有多大呢？它要尝试破这个Guinness， 也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直径哈，将近12公尺，要挑战12公尺那么大的球。是真还是假？这是第一则了哈。那第二则新闻，我们就说到了现在流行的鞋子。看看你家的鞋子是什么样子的设计。这些年来啊，有一个所谓的丑鞋当道哈，怪怪的。我看到我的朋友跑步的朋友，他的运动鞋啊，款式设计是一样的，但是呢，左边是蓝色，右边是粉红色。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他买了两双，一双是蓝色，一双是粉红色，然后他就这样子左左鞋和配右鞋。他说不是哦，他这款鞋子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只一个颜色。虽然不算丑鞋啊，但是啊，目前啊，各式各样的这个设计鞋款的设计啊都有。我们说有这个脚趾的，就好像这个袜子一样哈，分叉在不一样，就是这个脚趾的设计啊。那想问大家了，其中一款叫做混血鞋，你听过吗？这个混血鞋是真还是假呢？这是第二则新闻，来发个简讯告诉我88550963，是第一则还是第二则是真的新闻。

宝丽金群星带给大家的永远的朋友。今天两则新闻，究竟谁是新闻王，谁说对了呢？是第一则还是第二则？今天有点小玩臭哦。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小玩臭的人是我发起人。今天啊，就有一位新闻王，他就是 Johnny。 为什么呢？他说两则都是真的。

0: 啊，今天两则新闻真的都是真的，看来这 Johnny 还真的很熟悉啊。怎么说呢？就说到先说第一则吧。刚才说到了这颗足球的足径，它的径哈、直径是 11.9 公尺，这个目前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确实是，而且就是由这卡塔尔就在的这个首都多哈这里2013年缔造的。那么现在在美国这里他们要破这个纪录，也要打造的这个足球直径呢更长一点，不是太多，是 13.7 公尺啊。主要就是配合刚才所说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六月中就在 Boston 美国这里举行，就为了庆祝这场盛会，当地政府就打造了这颗这么大的足球，就会应该啦，应该没错的话，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就会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了，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好了，那第二则新闻其实也是真的。怎么说呢？现在啊，这怪怪的鞋子真的是无奇不有，很多很多啊。像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诶，他的像 Johnny， 他就说他的朋友也有一双怪怪的鞋子，叫做什么呢？一双脚一脚轻一脚沉的跑步鞋，很有特色啦，看起来。所以嘛，我就说我朋友穿了之后很吸引我的眼球啊。但是呢，现在的鞋子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有实用的，他们既实用又时尚，而且但是外形古怪都有。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混血鞋啊，真是诶。或许如果我说到这个五指鞋，大家蛮熟悉的了，它就好像戴手套一样嘛，手指都包着的，五只手指。那这个五指鞋也有，大家这些年来也看得蛮清楚的，都是蛮普遍的哈，有些有洞洞的。当然还包括了什么呢？木屐鞋，木屐运动鞋啊，从这个木屐得来的灵感也有。那么我说的这混血怪鞋呢，它就是把不同款的这个鞋的轮廓拼接在一起，就成为一种混合的设计。像现在比较知名的这种款式叫做 Sneakerina， 猜得到是什么吗？以它的英文名字 Sneakerina， 也就是把这芭蕾舞鞋和运动鞋这样轻盈的设计结合在一起。而这还不是2026呢，那是2025年风靡的格式啊。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了，像刚才提到的分趾鞋啊，就是把五根脚趾分开来的，再不来就是这个奇特的款式，就把这个木屐还有运动鞋的设计结合在一起，都有，太多太多了。或许你会想哈，哦，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它叫做什么呢？接近鞋。什么叫接近鞋？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Approach Shoes，也是在近期时尚圈里面迅速走红的。它就结合了登山鞋的舒适感，还有攀岩鞋的这个很强大的抓地力，外观看起来是有点特别啊，它那个鞋带可以系得很高很高的，但是严格来说我不觉得它丑，蛮有个性的，所以具备了什么呢？新鲜感还有实用的价值。所以这些鞋子虽然在设计方面有些看起来有点怪，但是有些确实很实用，有些甚至还蛮舒服的。特别是现在这些时日哈，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叛逆啊，与众不同，再加上还有所谓的 AI 疲劳啊，品味啊，身份象征等等，全部结合在一起的话，就看到了今天各式各样的鞋款了。好了，谢谢大家的参与，今天新闻王就是 Johnny， 不错不错。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了，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
6: 是，
5: 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
6: 哇，
5: 然后师傅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6: 真的
5: 真的。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6: 是，你要跟他说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喝咖啡乌哎，
5: 换咖啡乌、
6: 啊，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蔡琴，你是我心中一朵云。蔡琴要来了，不要告别演唱会就在5月31号这个月底。要买票的话可以上 marinabaysands.com, 再不然 cystic.com.sg。那说到云，你头顶上的这片云是怎么样子的呢？是乌云还是纯粹的就是白云呢？这个时候看到的天气预报是目前全岛是多云的，不过晚些时候下午啊，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预料会下雨打雷，气温24到34度。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 CT1 有交通事故发生了，那是往 SLE 方向的 CT1 就在 PIE 张仪出口。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2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出席公共服务科学科技与工程节的时候，分享了公共服务部门在推动创新的时候应该具备的三项关键素质，那就包括敢于承担经过评估的风险，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及愿意与不同伙伴合作。他强调，如果现有的规则已经不合时宜，就应该检讨简化，而不是让规则成为阻碍创新的借口。这种敢试敢改的思维，其实也体现了在我国近年推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地下空间规划的方式。徐方达说，为了更可持续和高效地利用土地，我国一些基础设施正朝更高、更深、更智能的方向发展。我国仍需要进一步地加强地下基础设施协调工作，例如提高地下公用设施地图的准确度，以及让参与项目的各方更容易地共享调查报告。本地首个也是唯一以冬雪为主题的室内场馆雪城，在运营26年之后，将在今年9月30号关闭。雪城位于新加坡科学中心，科学中心今天发文告宣布这个消息时说，随着游客兴趣不断变化，景点行业竞争加剧，当局决定关闭雪城，以便重新调整旗下的项目，并且配合科学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教育目标。文告说，新加坡科学中心管理局仍致力于推动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教育，并继续为所有新加坡人带来有意义的体验。雪城目前共有8名全职员工，科学中心管理局说已经为员工提供内部调职机会。至于选择离职的人，当局将依据雇佣条款及人力部指导方针提供转职协助和遣散安排。雪城也会履行对供应商的合同义务。受持续酷热天气和能源成本上涨的双重影响，住在祖屋的本地居民家庭今年四月的用电量和电费开销增加。新加坡能源集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型住宅的四月平均用电量创下今年前四个月的新高。以本地最多人居住的四房式祖屋为例，单月平均用电量比三月增长了 12.3%， 和2025年4月同比增加 7%， 其中又以二房式祖屋的用电量增幅最大。4月用电量平均是181千瓦时，比3月的158千瓦时增加了近 15%。新加坡能源集团3月底宣布，自4月1号起上调第二季住家电价 2.1%。意味着一个四房式祖屋住户四月平均电费比起三月份增加了大约13元8角，二房式祖屋住户四月平均电费则比三月份增加了大约7元9角。最后是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新华社报道，根据印尼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巴西、哥伦比亚、印尼、约旦、利比亚等国的10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之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且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声明说，这类袭击包括对船只的攻击和对活动人士的任意拘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且采取具体措施来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你偏爱咸食吗？爱吃咸，其实啊，也摄取了不少糖。怎么说呢？少吃这甜食固然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选择，餐饮饮食选择，但是偏爱咸的食物啊，往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含糖分的食物不只是表现在甜的口感上啊，像烧饼啊、葱抓饼啊、油条、萝卜糕等等，这些咸食里面也含有高糖分的。 以包烧饼来说吧，搭配油条当早餐的话美味可口，对不对？但是里面的油脂含量其实很高，特别是油条对控制血糖非常不利，吃的时候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了。不管是任何的饮食，在点餐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来做选择来考虑。比方说患有高血压、脂肪肝或者是正在减脂的人，千万就要谨慎摄取了。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记得我的老板说过，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认可你的价值。
1: 今天来说一说怎么样在职场可以建立优质的人脉。所谓的人脉还真的不是说你认识几个人呢，而是在关键的时候有谁
2: 可以出手。
1: 对，
3: 所以这也说到你怎么样去经营这个人脉。对，平时你怎么样去跟人相处。
1: 刚刚浩浩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平时。每一天你怎么样去跟人互动，
2: 是
1: 主要还是你自己。我个人啦，我是觉得自己是不是靠谱，你自己有没有把自己的价值经营起来。这样子你就比较有机会去建立优质人脉。可能有一些人会问啦，那内向的人呢，那 I 人是不是没有办法建立人脉呢？不
2: 知道，那你就跟
1: 两位哥的看法。
2: 可以的，你找 I 人，然后两个人这样默默相望，然后人脉就建立起来了。不要讲话的，你们两个 I 在一起。
3: 是这样，是喉咙痛哈，不是，不要讲，
2: 心灵的交流。眼神的交流。
1: 要确认彼此眼神。
2: 好，确认过眼神。
3: 好，没有要唱 OK。
2: 好，来。
1: 内向的人可以吗？
3: 内向人就是默默的
1: 悠悠的
3: 不说话的。
1: 也不是不说话啦，内向的
3: 人对眼的。
1: 内向的人也是会讲话，但是可能内向的人呢，他们比较倾向是那种一对一式的。
2: 即便像刚才你们两个示范的，一个是外向的，一个是内向的人，那个沟通不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出对方愿意要跟你讲话，
3: 是
2: 愿意花那个时间来跟你打交道。
3: 对，在口气方面，你再看他的表情方面，你就可以知道了。而且我们人跟人的第六感都还蛮敏感的，蛮准的，所以你会懂的。就好像思远在做懂吃懂吃的，这就是一个人脉啊。
2: 哦，是，那真的是。
3: 对啊，
2: 我开始写美食，他就开拓了一个新的一群人，
3: 是
2: 像是餐厅的公关啊，酒店的公关啊，做营销部的，卖这个餐饮业的广告的。到底怎么培养好的人脉呢？
1: 东尼他是觉得人脉方面他是抱持顺其自然的态度。他说物以类聚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哪一些人靠近你。
3: 7771就说，邀约参加活动或者是运动，比方当义工或者是上 AI 的课程，然后寻觅美食、爬山等等，了解彼此的喜好，培养爱好兴趣之余呢，也是可以巩固友情。
2: 5667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关心对方，第二点呢就是积极的分享我自己的遭遇、心态、看法等等的。
1: 还有 Eve4118 他是觉得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呢，需要沟通，需要尊重，积极的合作，长期的维护双方共同的利益跟信任。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5: 思远，
6: 哇，好有意思，
7: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
8: 起来！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事！
1: 远在意大利哦，这个度假村呢，野生的孔雀激增，孔雀也能成灾？
4: 对，
1: 可以，因为数量太多，扰乱交通，污染环境，包括他们的排泄物，晚上求偶的那个叫声
4: 啊，
1: 扰乱了在度假村那些人的睡眠，
4: 是不是要进行捕杀呢？繁殖能力全部要控制下来。
1: 一派人觉得这个孔雀就是度假村神奇的存在，
4: 啊、
1: 要守护这些孔雀，
4: 直接把度假村的取名为孔雀度假村，
1: 让孔雀度假算了，人全部给我滚出去。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提醒你 ，Pioneer Road 以及 Pioneer Crescent 以及 Benoit Sector 交界处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CT 隧道往 AYE 过了 Orchard Road 的第三条车道 ，KP 隧道往 TPE 过了 Bartley Road East 的第三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要请你注意。任何及时的路况，也可以发信息到885-0963。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新加坡气象署说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总理公署高级顾问、大马械控股主席张志贤今天为新加坡生态繁荣周开幕致辞时指出，在关税、贸易战等各种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地缘政治已经不再只是全球经济的背景，而是直接影响市场、供应链和各国战略选择的力量。张志贤说，全球秩序的基础正受到考验，过去支撑稳定、贸易和增长的共识承受压力。海湾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以哈冲突都显示区域局势可迅速演变成全球冲击，扰乱能源体系、贸易流动和金融市场。尽管如此，气候变化不分国界也不会因冲突而停歇。今年生态繁荣周主题是以创新赋能，以意图驱动。张志贤说，重点包括电气化、可持续数码基础设施和气候适应。各国以建设性、透明和公开的方式解决能源问题，是建立信任、深化区域合作的关键。为协助本地企业把握相关机会，政府推出更新版海事与岸外工程业数码化蓝图，通过数码与人工智能 AI 方案，增生产率与竞争力，预计超过1000家企业可以受惠。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在新达新加坡举行的 Recharge 亚太区风能峰会上宣布这项计划，这也是新加坡首次举办风能峰会。陈世龙说，更新版的蓝图将支持企业采用数码与 AI 方案，提升业务各环节的生产力。这些方案有助加快产品设计，优化运营流程，并加强资产监测能力，提升本地企业竞争全球项目的实力。后港祖屋卧室失火，六旬夫妇疑似吸入浓烟受困屋内，民防人员冲入火场救人，两人送院。这起火患发生在今天凌晨大约1:30，地点是后港一道第238座祖屋12楼的一个单位。读者林先生告诉《新闻日报》，他凌晨下班回家时听到外头传来类似物品碎裂的声音。记者今天早上9点走访现场，空气中仍然弥漫着烧焦味。根据观察，地面留有黑灰，涉事单位后方的玻璃破碎，墙壁也留下轻微熏黑的痕迹。另外，祖屋楼下草坪散落部分的玻璃碎片，现场也拉起了警戒线。民防部队受询时指出，当局今天凌晨1:30接获通报，起火点是单位卧室内的物品，民防人员随后使用一支水枪将火扑灭。受火患影响的四人在民防人员抵达前已经自行疏散，另外两人随后被送往新加坡中央医院，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中。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昨天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没有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引述美方官员以及相关的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已经感到沮丧。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到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经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健康专家提出几个简单提高免疫力的方法。第一，睡眠充足。研究就发现，长期通宵熬夜会严重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更容易感染病毒。充足的睡眠要保证醒来时体力恢复。一般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应该在7到8个小时，老人呢也不应该低于6个小时。第二个就是多吃蒜。研究就发现，作为葱属植物，大蒜含有杀菌和抗病毒化合物，利于人体提高免疫力，对抗所谓的入侵者。第三，就是多喝蜂蜜水、姜水和柠檬水。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是提高免疫力的助推器，而生姜是天然的镇痛剂和解毒剂，有一定对抗感染、消灭流感病毒的作用。最后，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有抗氧化性。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有问题
4: 找专家。
3: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接着和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老年学研究及教育中心的研究员阮航清博士来聊一聊，迈入这个超老龄化的社会哦，新加坡我们的资源是否需要再进行一个分配以及不同的安排。阮博士，这里想要请问的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口激增，而且我们的生育率呢又一直的下降，政府在这个公共资源分配上面，它怎么样去平衡养老医疗以及我们青年教育的这个投入呢？
5: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钱在医疗、护理、社区照护和慢病管理这些方面，老人有保障，家庭的压力才不会大，然后社会会比较安定。同时呢，我们也知道青年的教育的投资也不能少，因为青年人是未来的这种创新和劳动力的来源。如果今天我们不投资年轻人的教育和技能，其实在未来我们的社会就更难支撑老龄化带来的压力。这个问题不能理解成老年人跟年轻人在抢资源，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养老其实我们守住的是一个当下乐龄人士他们的健康稳定的生活，教育投资呢其实在投资未来。那我们只有依靠青年在未来的发展潜力，才能支撑一个长远的养老体系，所以呢形成一种代际的循环和平衡，是我认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种种挑战的真正的一个解决之道。而且反过来，一个好的养老制度，它也会让我们年轻人更加安心，我们会知道我们的父母老了会有支持，我们自己未来老了也会有保障，这种安全感也能影响到我们对家庭、对生育和对未来生活的一种信心。所以呢，最关键的不是说这个钱到底是分给老年人多一点还是分给年轻人多一点，而是说怎么样在两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代际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和发展。
3: 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在新加坡政府方面我们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有推出健康 SG， 也就是 Healthier SG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嘛，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资源的前置呢，预防一些可能老年人他们的健康寿命能够更长一些些。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些政策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超老龄化社会来说有哪一些方面的好处呢？
5: 健康 SG 这个呢，它代表一种很重要的转变，就是新加坡的医疗体系正在从过去比较偏向生病后治疗到提前预防、提前管理。因为在老龄化社会里面，如果等到老年人比如说出现了很严重的慢性疾病，然后频繁住院之后我们才介入，这个时候其实医疗成本是非常高的。健康 SG 呢，强调是把资源往前放，提前的介入到比如说健康管理，比如说鼓励每一个居民注册一个家庭医生，定期做健康检查，及时发现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性病。而且我们要通过运动、饮食、接种疫苗和健康管理种种手段，在病情比较严重之前就进行干预。那它其实是希望建立一种长期陪伴式的基层的医疗的管理模式，而不是要等人生病之后在医院里面才做干预。特别是在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呢，这种预防性的医疗体系呢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很多老年病它其实不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而是可以通过比如说更早的筛查、更稳定的管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延缓它的恶化、减少失能和降低住院率。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健康 SG 它不仅是一个医疗政策，更像是为了超老龄化社会准备的一种可持续的提前的这种健康的管理体系。
3: 其实就跟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就是这个新的社会运作模式来说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嘛，因为我们需要适应一个全新的迈入这个超老龄化社会当中的这个运作模式。当我们能够更好的掌握自己的健康的时候呢，即便老年人他们迈向这个比较年长的年龄，他们依然能够非常健康的，甚至是继续的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啊。我们当然也能够说到，就是超老龄化的时候呢，我们无可 避免的就是我们的一些物理环境，它也是需要做出一些相对的调整嘛。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新加坡当中可以预计呢会出现哪一些肉眼可见的一些所谓的微调，比如说增加一些残障人士的停车位，甚至是一些无障碍的通道呢？
5: 其实我们身边的物理环境已经出现很多肉眼可见的微调，而且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明显。最直接的变化，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各种这种适老化的改造，比如说停车场、组屋区或者邻里中心、人行道这种无障碍设计，比如说更平滑的坡道、更长的过马路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在社区里面有更多的活跃老年中心出现在社区里面的，它不仅是一种活动空间，它也承担了很多这个社交、健康管理、社区照护的功能，希望让长者能够尽量在熟悉的社区里面就地养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我认为叫做跨代的共享空间。因为老龄社会，我们不仅需要增加老年人的设施，而是要重新思考不同年龄层的人如何共同生活。比如说乐龄友好，它不仅是为老年人服务，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应该也会让比如说儿童、孕妇、残障人士、照护者以及我们每一个家庭去受益。而且呢，这种变化我觉得已经是我们的比如说 AGVLSG 这种计划的一部分，它反映的不只是一种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一种城市理念上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照顾老年人，而且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适合不同年龄层共同生活的这种社会的空间。
3: 我们不要把这些人区分开来，而是让他们共同的在一个社区里面共同的生活，甚至是互相辅助了。
5: 对的对的。
3: 今天我们就谈到了在新加坡随着我们迈入甚至是已经到达了这个超老龄化的社会的时候呢，我们的资源会怎么样进行一个再分配。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职场上面又会出现哪一些改变。
0: 有问题找专家。
3: 啊，原来是这样。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了，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哇，然后师傅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4: 真的
1: 真的。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4: 是，你要跟他说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喝咖啡乌哎，
1: 换咖啡乌、
4: 啊，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说到的消息还蛮多，都是汽车抛锚啊。先说刚刚是在3:55有交通事故发生在 CT 往 AY1， 在机场 PIE 的出口处那边小心。接下来都是抛锚车辆的消息。 PIE 往机场是在 Paya-Lebar Road 的路段之后， PIE 往机场在 Bedok North Road 的路段之后， PIE 往机场在 Pasir Laba 的路段之前第四条车道。最后说的是 BK 往 PIE 的方向，在 Mandar Road 的路段之后也是有车抛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两个小时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在新加坡金管局和新加坡银行及金融学院主办的2026年金融业职业盛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了金融业人工智能青年人才计划。新加坡银行及金融学院与大约20家金融机构合作，会在未来一年内提供超过1000个专注金融业人工智能 AI 的实习和培训岗位。这些见习机会面向就读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所有专业大学生，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市场上提供所需的 AI 应用与金融领域技能，帮助他们日后获得正式的工作。计划预计8月启动试点运行，他们会有机会参与金融机构的行业相关项目，获得从业员的指导。表现优异者将获得在金融机构与 AI 应用相关的实习和见习机会，需要挪出至少3个月时间履行。新加坡将向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旗下碳交易机制注资1500万美元，相等于大约1920万新元。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将成立一个业界主导的气候韧性行动联盟。作为碳买方联盟，它将聚集积极推进去碳化的企业，鼓励直接减排之外，借助高诚信碳信用作为补充的工具。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淡马西旗下绿色投资公司 Gen Zero 主办的气候峰会开幕时宣布了上述的消息。在碳交易机制新注资方面，新加坡将与英国、新西兰、挪威和瑞典等合作伙伴携手共同推进。行动联盟设有四大目标，包括汇聚企业买方需求，推动成员在2030年前采购至少相当于1000万公吨的碳抵消量，建立专项融资机制，将资金导向处于早期阶段的高质量碳项目。在榜鹅旗个人代步工具贩毒被逮着，一名七旬男子上诉称不知道自己帮朋友所做的差事是贩运海洛因，但最高法院上诉庭不接受他的说辞，维持死刑的裁决。新加坡籍男子刘志松与来自马来西亚的同伙西瓦普拉卡什日前针对贩毒罪成和死刑提出上诉，以大法官梅达顺为首的三司今天发表上诉的裁决。三司指出，刘志松是惯犯，不是头脑简单或无知的人。他声称不会只为了500元的报酬贩毒，但做如此简单的差事就可以赚得500元。三司认为这样的回报好得让人难以置信，除非当中涉及危险或非法活动。满头白发的刘志松今天早上坐在被告栏里，邮通议员以潮州话为他同步翻译三司的裁决。当得知自己上诉被驳回时，刘志松显得冷静。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渣打集团公布一项新战略更新，计划裁减超过 15% 的支持岗位，并上调未来四年的回报目标。渣打集团今天向投资者发布的战略更新显示，截至2025年6月，渣打有大约51000名支持服务，相当于后台支持职位员工。他将在2030年前削减超过 15% 的企业职能岗位，意味着在全球大约8万名员工当中，将有超过7000个职位被裁减。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温托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裁员主要来自采纳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所驱动，同时部分员工将进行再培训。分析师指出，如果伊朗战争持续，亚太地区银行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因为能源成本上升和增长疲软会给借款人带来压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我们今天来讲普拉提，就是 Pilates， 最大的好处不是让你练出多大块的肌肉，而是教你的身体如何正确的移动。通过慢动作和核心训练，帮你把平时错误的用力习惯改掉，让深层的肌肉能够真正的支撑起骨骼和关节。它不只是一个运动，它更像是一种预防医学，通过重建身体的稳定性来缓解慢性疼痛。 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变强壮了，而是让你到了七八十岁还是能够行动自如，找回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傍晚好，哎，应该太早哦。
1: 下午好，
3: 我是安娜。
1: 下午好，我是欣颖。
3: 哎，最近大家都很忙哦，忙到觉得好像睡觉都不够，对吗？
1: 对。
3: 所以睡得像猪是一种幸福吗？
1: 当然，它算是一种奢侈
3: 哦。如果今天呢、啊，我们跟所有的听众说，嘿，我们要向猪看齐，我们要活得像猪。
1: 听众应该会讲，哈，什么？为什么要向猪学习？
3: 是啊，因为很多人说你猪啊，
1: 对啊，
3: 就是好像在骂人，
1: 骂你，就好像说你很懒惰啊，然后不上进啊，
3: 或者很笨是吗？
1: 其实猪很可怜哦，每次被我们这样子讲。
3: 但是你知道吗？我印象当中，我后来去查证了、猪的智商其实是高的，
1: 是高的。
3: 对啊，因为科学他们当然有做了一些研究了，就发现到猪的智商啊，其实是相当高。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海豚的智商是高的吗？那猩猩的智商也不低，所以它是可以跟海豚还有猩猩来媲美嘞。
1: 哦，
3: 所以它的智商差不多是我们人类的3到5岁的小朋友的智商。
1: 那算很厉害了啊。
3: 对呀、啊、所以以后人家说，
1: 所以我们干嘛无缘无故每次骂猪呢？
3: 但是啦，如果说我已经老大不小了还像猪，可能智商就不是太高。不过为什么今天我们说要活得像猪呢？
1: 因为其实我们最近在社媒看到了一个 po 文，他就说通过猪的一些人生理念吧，或者是他们作为猪的这个生活方式，就给了我们一些小小的贴士，其实还挺实用的。
3: 你觉得最实用的是？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现代人很难去接受的，就是休息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一种效率来的。
3: 是，因为有人认为啊，活得像猪就是你要有这个叫减少那个内耗嘛。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人啊老是会内耗，
1: 对，
3: 所以就没有办法像猪这样了。
1: 对，不要想太多，有时候要像猪这样，有时候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吃一顿好的饭
3: 啊，
1: 这也是一个存在的意义啊。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3: 所以像猪那样吃饭哦，然后吃是活在当下吗？
1: 可以就是吃很多，但是像猪那样吃，不用学习了。
3: 哦，就你觉得还是
1: 就是有礼仪的吃饭就好了，我觉得。
3: 我最喜欢他说的一句话嘞。猪其实但真的他是聪明的。因为对他来讲，实际上 life is short。
1: 人生很短。
3: 对，因为对
1: 猪的寿命，
3: 对啊，因为猪全身上下都是有经济价值的，就人类养它很多时候就是要来食用嘛，所以对它来讲它的生命其实是不长的。
1: 可能它也因为知道自己的这个价值，所以它就在它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活得非常的自在潇洒。
3: 所以
1: 我们要像它一样。
3: 你觉得今天开始要做猪吗？
1: 我不要做猪，但是我可以学习猪的心态。
3: 哦，是心态啦。你不会学猪叫哈？
1: 不太想要、哦、谢谢。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963好 FM， 你好，我是安娜。
2: 你好，我是欣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任何及时的消息呢，也可以发讯息到885-0963和我们分享。目前要提醒你的是 VKE 往 Woodlands 过了 Dairy Farm Road， 以及 V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1: 另外在 Pioneer Road 还有 Chris 跟 Benoit Settle 的三个地方的交叉点啊，就是交通灯失灵。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你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仪。今天来到的是一个刚刚不久前来新加坡演唱过的男歌手，他叫张克帆。讲到张克帆，大家当然对他的声音不庸置疑，他是当年红孩儿里面每个都说他是最会唱的。后来他单飞后的第一张专辑《还记得我吗》里面的这首主打歌《还记得我吗》，就请来了涂颖老师帮他特地的编曲，果然呢大家都记得他了，他就是张克帆。

0: 好歌拌饭。
1: 张克帆后期在这个演艺圈还是继续的相当活跃的，对吗？
2: 对啊，他有一阵子胖了，现在又瘦了。这个胖瘦常常也是演艺圈这些演艺圈的星星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啊。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蛮心疼这些艺人的，你想人到中年大概也都会这样吧。
2: 对啊，所以这个毅力跟恒心也确实是蛮重要的。
1: 没错。
2: 好，我们要介绍的张克帆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另外一张专辑的《谁都不该让你心碎》里面的这首歌《爱错了》啊。说到这首歌曲呢，是薛中明跟李瑶的一起的合作，我们一起来欣赏涂颖老师带来的另外一首 K 歌《爱错了》。

0: 张可凡爱错了，希望即便是爱错了啦，也要能够。
1: 我问一个问题啊，像爱错了，你会及时回头吗？
0: 会及时回头吗？
1: 不是，就及时停掉，就是把这段感情
0: 止损
1: 一个，对对，
0: 止痛止损，
1: 对对对，会吗？
0: 说起来容易啦，我觉得做起来很难。
1: 又会哭上三天三夜，
0: 肯定会啊！甚至我觉得，包括我在我自己身边也有听过一些朋友的故事，就是明明知道对方没有投入完全的真心，可是自己都已经一头栽进去了，要逃出来，我用逃啊，真的要逃出来不容易耶，
1: 确实不容易。
0: 对，
1: 所以我常常蛮羡慕很多我们所谓比较理性的男生或者女生吧，他们把感情当成是一种人生，不可以是一个人的全部吧。这样子的话，当一段事情、一段感情的消失，或者是就是抉择上面的话，痛就可能没有来的想象中这么多、这么深、这么沉。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哦。好，在这里祝大家都非常的感情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0: 顺遂。
1: 对，也不要千万别爱错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哦。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今天是5月19号，刚刚在讲啊，我说、哇，这样刚刚好嘞，4个月之后嘞。
5: 对，就是他的演唱会，他们的演唱会。
3: 他们，如果你要很喜欢唱《我问天》，
5: 哎呦，这是我的童年呢。
3: 或者更早一点呢、可能是一些比较是属于长辈吧。一只小雨伞。这些歌你们如果
5: 很熟，都是经典的一些福建歌。
3: 有一首歌听说也是很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在唱啊，就是黄飞的追追追。
5: 就是很多很多非常经典的福建歌，如果你喜欢听的话，我觉得就应该真的很想去这个演唱会。
3: 是啊，9月20号礼拜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啊，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
5: 是，而且如果你是 Singtel 的用户的话呢，现在你是可以优先购票的，所以不用等到就是5月21号公众门票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去购票。
3: 就今天啊，
5: 就今天12点的时候已经开票了，想要链接的话我们可以先发给你啊。
3: 是，那其他的人如果说你要买票的话、可能你要等到5月21号礼拜四，不过中午12点就开始就是买票了哈。
5: 对，
3: 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么多人，你一听哦，我问天，他还有唱夜市人生的，就是 Only You
5: 翁立友
3: 啊，他是金曲歌王。那黄飞刚才我们讲了，他唱的是追追追，大家都很熟悉。洪荣宏唱一只
5: 小
3: 雨伞，还有呢，
5: 陈美凤就是最美丽的欧巴桑。
3: 是啊，那个是张小燕，因为她演了一个妈妈角色。哇，张小燕说这么美就是全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5: 是啊，然后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她的年龄，今年她已经69岁了。天哪，
3: 哇，你要去查她几岁。好，那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林珊还有陈千文。那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交通是拥堵的，另外以往大市过了 Buena Vista 则是有汽车抛锚。另外呢 Queensway AYE 在 Queensway 的过道第二条车道那里在进行道路工程。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今天要加一道黄鱼，个人第一次认识是莆田黄鱼，新加坡双井头温州府我也吃到你们的大黄鱼。餐馆的主理人李初华说到，在中国好些地方都有黄鱼，而且都说自己的黄鱼好啊。你说你们家温州的黄鱼有什么好？
4: 我先科普个知识，福建的黄鱼他们叫闽东族，我们温州的黄鱼它叫带曲族。然后有什么区别？福建的黄鱼它的骨头少一截骨头，它会短一点，身材没有我们温州黄鱼好。温州的黄鱼呢，骨头长一截，它的身材会更好一点，更细长一点，背呢会更轻一点，肉呢它会薄一点。本质上这两个鱼它还是有一点种类的区别的，但你们看肯定看不懂了，要拿过来对比才会知道了。
3: 有机会我一定找两个不同的黄鱼的代表来说一下各家的黄鱼有什么好，来辩论一下。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食客就受惠，因为要吃到好的东西嘛。温州府你们的黄鱼是自己进口吗？
4: 是的，好吃最重要，不管是这个族还是那个族，好吃最重要。为了进这黄鱼，其实我还在国内做了一个有资质的出口工厂，把这黄鱼带到新加坡来。我们主要做的是葱油黄鱼，这道菜我们温州人每个阶段的人生好事当中都会上这道菜，其实它主要就是上这个葱油黄鱼。然后它有什么特别？葱油黄鱼其实是温州的一种清蒸的方法，我们清蒸黄鱼其实就是葱油黄鱼。首先我们的黄鱼的肉它吃起来是有点点味道的，它不是像粤菜或者是香港人蒸的这个鱼，他们的鱼肉是没味道，因为我们在蒸的时候鱼肉其实做了一点点底味在里面。这个汁水调料啊，其实我在我们餐厅开业之前真的走了很多卖调料的地方，最终是选了一家最大的一家批发商帮我们进到了温州的调料，比如说温州的胡椒粉、温州的米醋，然后温州的酱油，这几个是比较关键的，就是一些调料，在新加坡是调不出这种汁水的。它是微酸带一点胡椒粉的辣味，所以它才能够激发出我们这个黄鱼的鲜味。
3: 粤菜的烹调方式是很多，粤菜的那个酱他们好会做那个酱，那么你讲闽南菜，你讲好像川菜麻辣，温州菜那个味道主要是你刚才有提到胡椒味、酸味，是这些味道吗？
4: 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对吧？其实酱还是汁它也是非常关键的。温州的口味呢，就是咸鲜、酸甜、酸辣，当然这个酸跟辣还是跟这个甜它不是很浓的，就是一点点，但是它的底味它都是咸鲜。温州是以咸鲜为主，再有酸甜酸辣，所以呢总体上还是比较清淡的。
3: 那有一阵子新加坡也蛮流行酸辣粉，不一样的味道吧？
4: 温州没有酸辣粉，温州有炒粉干，其实就是你们说的米粉，这个是我们温州最有名的小吃，但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啊，就每个客人都说这个炒粉干很好吃，我们叫温州炒粉干，
3: 炒得比较干身的是吧？
4: 很有过气啊，很多温州人老一辈他们就炒个粉干再配一碗鱼丸汤，他就可以开家店做自己的营生了，赚钱养家了。炒这个菜还是很讲功夫的，因为要把粉干煎透炒透，在炒的时候就是这个火候的控制呢，就是要忽大忽小，你不能小火炒，小火炒炒不香，不能太大火，太大火就炒焦了，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本事。
3: 温州菜你必点大概就是黄鱼，像刚才讲的你们家特别是着重在葱油，葱油东海特大黄鱼，还有刚才你讲的炒粉干。
4: 没错没错，这个是温州比较有代表性的之一了。其他的菜啊，我们的鱼丸汤，我们的姜蟹参，还有很多。
3: 李总你自己应该也是一把手
4: 厨师，厨师18岁开始入行，入行今年已经第28年了吧。
3: 所有的成功的大厨你问他的故事他都是这样讲，哎，我小时候读书不好了，那家里人就说好吧，你去谋生，你去学下厨，去煮菜。
4: 我的故事跟他们也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从学厨以后啊，我觉得有点像开挂了一样，因为18岁入行，20岁就开始烹饪学校里当老师了，22岁我就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 25岁又出了3本，所以一共出了有4本书了。到大型酒店做厨师长总厨，然后我们就自己出来创业了。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远在意大利哦，这个度假村呢，野生的孔雀激增，孔雀也能成灾？
5: 对，
4: 可以，因为数量太多，扰乱交通，污染环境，包括他们的排泄物，晚上求偶的那个叫声
5: 啊，
4: 扰乱了在度假村那些人的睡眠，
5: 是不是要进行捕杀呢？繁殖能力全部要控制下来。
4: 一派人觉得这个孔雀就是度假村神奇的存在，
5: 啊，
4: 要守护这

0: 指点。
1: 哇，好有意思。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Queensway 往 AYE 的方向开始了道路工程，主要是在 Queensway 的隧道那边避开第二条车道。再来提醒一下 CTE 往 SRE 是在红帽桥一道的入口处那边有车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的话呢，主要依然是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在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在误落肺结核筛查中查出呈阳性的超过500人当中，一人确诊患有活跃性的肺结核。这名公众已经开始接受治疗且情况良好，在完成两个星期的治疗后就不再具有传染性。传染病管理局已经开始追踪工作来排查并相关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已经有447人完成胸部 X 光检查。404人结果正常，可能过去曾经感染或属于潜伏型结核感染。另外42人会在国家结核病护理中心接受进一步的评估。当局指出，这是一项预防性的措施，他们未必患有活跃型结核病，只是 X 光结果显示有轻微的异常，他们也会接受全面的临床评估。根据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今天提供的最新资料，本地现有15家书店的46个门店参与新加坡文化通行证 SG Culture Pass 计划，比3月时新增了6家合作书店。从今年3月1号起，新加坡公民可以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本地文学作品，类别包括小说、诗歌、剧本、文学短文与文集，涵盖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作品。参与的书店出售符合资格的作品，封面上面会贴有官方新加坡文化通行证贴纸，方便读者识别。文社青部指出，会继续拓展这项计划，来涵盖更多书店并收录更多本地文学作品。有意参与计划的本地文学作家，在出版时需要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通过出版商或分销商报名。当局希望通过这鼓励更多的国人走进书店，探索新加坡丰富多元的声音与故事，同时深化对共享文化、遗产和身份的认同。多元文化艺术项目津贴将在7月15号开放申请。总统尚达曼今天下午在滨海艺术中心新电信水滨剧院举行的国际表演艺术协会大会开幕式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资助计划将在未来5年支持植根于新加坡多元文化传统的艺术实践。艺术机构和艺术工作者个人都可以通过创作与制作和生态系统发展两个类别申请。其中创作与制作类别最高可获得50万元的资助，用于支持受新加坡多元文化传统启发的高质量作品，包括与国际艺术家的联合创作。生态系统发展类别最高可获得30万元的津贴，用于支持在本地举办或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的项目，以强化多元文化艺术生态系统，涵盖奖学金、驻留计划、研究、艺术节以及孵化项目等。一名28岁的本地男子面对5项控状，包括对公务员动粗、抵触防止骚扰法令以及抵触妇女宪章等。他承认了其中3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纳入考量后，最终被判处坐牢10个星期。被告在家吸丧尸烟弹，母亲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丧尸烟弹并扔掉，他下楼寻找不果，母亲担心被告出现吸食丧尸烟弹后产生的副作用会进屋伤害他，于是反锁大门。被告为此发火，用折椅砸住家的木门，还爬墙沿进屋，吓得母亲报警求助。这起事件发生在去年的7月31号晚上，地点是受害者的住家，受害者是被告的母亲。为了保护受害者，法官下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会泄露母亲身份的资料，包括被告的姓名。案情显示，被告母亲在2025年1月23号向法庭申请个人保护令，禁止被告对她家暴。被告被捕后，甚至还在警车内爆粗口，并狠咬警员的大腿。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昨天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决定前的24小时，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领导人通了电话。中东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传达了一致的信息，希望给谈判一次机会，因为如果美国打击伊朗，这三个国家也会因此付出代价。 报道还称，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到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星期一在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称，应了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特朗普还说，他已经指示五角大楼做好准备，一旦不能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就立即对伊朗发动全面大规模的攻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您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是把面瘫还有中风搞混了。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分辨方法，如果你发现自己手脚无力，但是还能够皱眉头，那可能是中风的信号，要赶紧求医。但如果是半边脸完全动不了了，连额头上的抬头纹都消失了，那通常就是面瘫。面瘫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你压力太大了，治疗的时候西药里头的激素和抗病毒药就像是消防队，负责第一时间消肿消炎，而针灸就像工程队，负责在后期疏通和修复神经。记得这一类的病越早治疗越好，康复期也别忘了多做脸部训练，这样才能够恢复得更快更自然。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最新的状况是 AY 一网大事是在 Normanton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就在左边是有车抛锚的，还有一些地方是比较繁忙，包括了 CT 一网 SL1 在红帽桥三道跟机场 PIE 的路段之间， BK 往雾兰在雾兰路的出口，以及 PIE 往大事在 CT 也是 SL1 的路段之间，主要还牵涉到 Paya-Lebar Road， 跟着呢就是 PIE 往大事在托冠路跟 Clementi Road 的路段之间，车也是比较多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傍晚好，我是安娜。
6: 傍晚好，我是欣颖。
1: 最近我们跟听众去吃榴莲，你说吃榴莲会不会吃着吃的咬到舌头或者是咬到嘴巴？
6: 吃榴莲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们都是小口小口的，因为它的那个籽很大嘛，所以你都是小口小口，比较难呐。除非你真的很兴奋。
1: 你吃东西会不会时常咬到舌头或咬到嘴唇？
6: 不会时常，但是有过。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6: 吃太快，或者是我在做很多东西。
1: 对，我也是，我相信听众也是。我们吃东西啊，如果有些人常常咬到舌头，你要问自己啊，你身体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
6: 对，
1: 那像我们这样啊，也不是时常就会咬到舌头、咬到嘴唇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回想一下，就是我们在很紧张的时候、很匆忙的时候，一下子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6: 你没有专注的在咀嚼。
1: 对，所以原本是好好的吃一顿饭，忽然间咬到舌头或咬到嘴唇了，那有一些人就会说：“哎，长辈说你太什么太热了，你有热气。”哎，
6: 有这样子的说法，没有听过。
1: 是，或者是啊，有一个说法我真的没听过，有人在讲你的坏话。
6: 讲坏话不是打喷嚏啊？
1: 我不知道，但这个我真的是没听过。
6: 但这些都是传闻啦。
1: 是，医学的角度看呢，这跟我们的咬到舌头是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实际上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你的生活习惯啊、身体状态是有关的。
6: 对，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分心的话，我们大脑自动控制的这个协作运作，你一边聊天一边在处理信息，你的协调就会延迟嘛，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牙齿已经咬下去了。哇，
1: 本来
6: 感觉很痛。
1: 本来我们吃东西是舌头、牙齿跟下巴要配合，然后一下子就分心了，
6: 就协调能力没有那么好了。
1: OK， 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吃太快，或者有时候太饿。
6: 你吃太快，你太饿，你就会吃太快嘛。
1: 就是你的牙齿的闭合速度加快了，舌头还没有把食物推到两侧，所以就很容易就误打误撞了，就是误伤了。
6: 对，同样的就是它协调有问题
1: 啊。还有牙齿的咬合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有一些人缺了根牙或戴了牙套，
6: 戴牙套的时候会，这个真的，因为有时候你不习惯，他刚刚戴下去的时候，之前我戴牙套就有这样子的经历。
1: 是，然后有些人的牙齿，如果是小时候就发现牙齿不整齐，要赶快去纠正，不要等到大哈。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配了假牙，然后不合适，这些呢都会让你的咀嚼受到影响，那受力点当然不一样，就容易受伤了啊。
6: 另外一个，有些人他们如果讲话太快。其实也会咬到舌头，但
1: 我
6: 自己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1: 就是一边讲话一边吃饭，
6: 对，
1: 一边吃饭一边讲话，
6: 因为你的舌头又要帮你咀嚼，同时呢我们知道说发音也要用舌头去帮助我们发音嘛，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一直讲话，你的舌头的功能啊，它就要一直换来换去，太快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没有做好它的工作。
1: 而且你没有注意到啊，当你咬到我比较多是咬到嘴唇，那当你咬到嘴唇，那你很奇怪，就在吃这顿饭的时候，你会重复的一直咬同一个地方
6: 啊？对，
1: 很奇怪，
6: 可能就是，
1: 然后就
6: 下意识的这个反应
1: 就很痛
6: 了，很痛，对
1: 对。那如果咬到流血怎么办呢？
6: 舔一舔，继续吃。 OK OK，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用冷水去漱口，或者是你含冰块。哇，但是哦，我感觉含冰块会很疼。
1: 但是它那帮助止血吧？
6: 对啊，对。然后可以用温盐水轻轻的去漱口，确保说这个伤口是清洁的。
1: Okay. 当然，先暂停进食了，
6: 哦、就不要继续吃哈
1: 啊，等一下再吃，
6: 给它
1: 处理好。
6: OK
1: OK， 好，这种情况要注意哦。以下的情况，就刚才我们讲同一个位置，你会反复的咬到。有些可能还同时出现啊，咬到之后就说话不清楚啊，或者是吞东西的吞咽困难啊。
6: 嗯，
1: 哦，如果有嘴角歪斜这些，哦，这个不是小事了。
6: 对对，这就不是你没有专注的事情了、嗯，它可能就涉及到神经系统或者是脑血管的一些预警，就要马上去找医生。
1: 那还要提醒了，当然你最好是请教医生啊。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人吃饭的时候频频咬到舌头啊，要特别小心，因为在医学上有一种疾病是叫腔隙性脑梗死。
6: 哦，
1: 哇哦！
6: 然后它的前期症状呢，就是有爱咬到舌头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1: 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局部梗塞了。啊，就塞住了啊、嗯！那压迫脑神经，使到舌头不能够灵活的运动，时常在咀嚼当中呢，我们的舌头啊，或者是口腔这样容易被牙齿咬伤了、啊。刚才提到的一个叫腔隙性脑梗塞，多数是发生在比如说三高的人呢、啊，就高血压、高血脂、高糖分，就是糖尿病的年长人士的身上。
6: 所以啊，如果经常发现自己会咬到舌头，或者是伴有一点头晕头疼，或者是行走的时候不稳的这些症状呢，你就应该要马上的去看医生。
1: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释放野性，要努力风骚，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0: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3: 起来一起来，
0: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
3: 快起来一起来，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最近你参加游戏了吗？
4: 我参加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参加了没有？
1: 你为什么可以去参加呀？
4: 啊，大家都可以去参加。
1: 哦，是哈。
4: 对，
1: 所以我也可以参加了。
4: 对啊，哦，然后你还可以帮你的小区得分。
1: OK， 看你是住在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西南区，你就跟你所属的区，可能认识不认识的，一起去得分。
4: 对，然后为自己的小区争光。我这个游戏它其实分三个季度，现在我已经开始了第一季，就是美食文化传承。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对于新加坡本地的美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参与。
1: 举个例子，
4: 我刚刚玩的，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答对的话，要去反省反省。
1: 真的，
4: 他的问题是，如果你跟安哥说我要得欧冰，你会得到什么？
1: 我当然知道，现在很多从外地来新加坡的人啊，他们都要学了。哦，原来歌颂是什么意思？
4: 对，
1: 得西歌 BC 啊。
4: 对啊，之前刚才我们的实习生妹妹还跟我说，薛之谦来开演唱会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搞不懂我们本地的这个，
1: 哦，真的吗？
4: 对，他想要买咖啡，
1: 结果
4: 然后安哥就问了他一堆问题啊，要不要吸啊，要不要沟松啊，然后他就讲，我只是想要买一杯咖啡，你为什么问我这么多问题？
1: OK， 薛之谦，请你来参加我们这个师承荣耀杯，那你就会得到很多的信息，而且
4: 对，
1: 不过他代表哪一区呢？
4: 中区。
1: OK， 好，师承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所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那大时代是这个赛季的赞助，所以不要等了，到哪里去参加去玩呢？
4: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自己的阵营，为小区争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过了 TPE 有汽车抛锚， Clementi Avenue 2往 Commonwealth 以及 Upper Jurong 在 AYE 之前第二条车道， Dunnan Road 往市区过了 Wheatley Road 的第一条车道都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经，
3: 欢喜总结每一天。来翻新民日报
1: 第四版，今天
3: 本地新闻啊，刚刚我们一看到，我说诶，这家餐馆到底我有没有去过？后来想了一下，我去过一次。
1: 很久以前吗？
3: 相当久了。因为那个地方不是我时常去的，虽然是在那个 Middle Road 那一带，
1: Albert Street 那里哈。没有，现在已经不在 Albert Street 了。
3: 这个是创立百年，然后就没有人接手这个餐馆，它是一个广东餐馆，叫永商。永呢就是一个口字旁，永远的永。商呢，哇，这个商就古代喝酒的酒杯。
1: 没有看过这个词，我们还去搜了一下。
3: 对，永商就很古的一个字。你看这个菜馆的名字
1: 多么文，
3: 多么永啊，就有传颂，就有吟诗作对的那个感觉。
1: 以前的店面我觉得取名字会比较用心一点点啊。
3: 是啊，跟你们讲的是他将在6月28号就熄灯了。
1: 所以他们营业了超过100年呢。
3: 是。
1: 从一开始夜市一直到现在有自己的一个店面。
3: 哦，刚才我们还在说夜市人生啊。
1: 对啊。
3: 我还记得小时候听过人家说阿巴龟就是亚巴街 Albert Street， 他原来就是那边有夜市，他就那边开始的。那87年的时候，哦，一开始的时候是1926年，然后哇，很久啊，1987年的时候他就搬到了亚博商业中心，2000年呢就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1: 对，所以真的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后面呢孩子也读别的专业嘛，所以就没有接手他的生意，而且他也觉得哦，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自己也累了啦，就决定歇业。
3: 我们说就是他是百年餐馆嘛，他开始的创办人就是从中国广东佛山来的，所以煮的都是传统的广东菜。
1: 对，
3: 后来到了第二代欧振生接手的时候，当然就是新加坡人啦，因为他的身材比较壮硕，所以有人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肥仔肥仔。啊，这个我有点印象。
1: 你是看到肥仔肥仔才想起你有去吃过， 对不对？
3: 因为听众有人应该记得吧，其实讲到跟肥仔有关的餐馆有两个，一个是以前就在旧的羽毛球馆那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永商餐馆。
1: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传到了第三代的这个老板嘛，欧国荣，
3: 可是传不下去了。听众，你们去过这家餐厅永商吃过吗？如果你吃过，你最喜欢吃它什么菜？我印象里面它有一道很有名的，就是烧鸡。烧鸡还是烧鸭？我如果没有记错。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间过得快，然而六点之后呢，我们有一位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听众都很熟悉都认识他的李欣赏先生，就是乐乐的爸爸，因为下个月就是父亲节，然后这位爸爸等一下就来上节目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注意一下哦， ECP 往市区是在 Changi Coast Road 的路段之后是有车抛锚的，还有两个地方也是有车抛锚，分别是在 PIE 往大市，在 BKE 的出口，还有 KJE 往 PIE 在机场 PIE 的路段之后。还要提醒你的是， PIE 往机场在 Jalan Yunus 跟 Kallang Way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在下雷阵雨，但是迟些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六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杰奇。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在新加坡监管局和新加坡银行及金融学院主办的2026年金融业职业盛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了金融业人工智能青年人才计划。新加坡银行及金融学院与大约20家金融机构合作，会在未来一年提供超过1000个专业的金融业人工智能 AI 的实习还有培训岗位。这些见习机会面向就读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所有专业大学生，主要是为他们提供市场所需的 AI 应用与金融领域技能，帮助他们日后获得正式工作。计划预计八月启动试点运行，他们会有机会参与金融机构的行业相关项目，获得从业员的指导，表现优异者将获得在金融机构与 AI 应用相关的实习和见习机会。
2: 新加坡股市今天盘中突破今年2月23号写下的 5041.33 点记录，一度达到5050点的水平。截至今天闭市，本地海峡时报指数在 5072.34 的水平交易，占本地股市权重超过一半的银行股也纷纷刷新高。由于新加坡股市防御型板块的构成和持续的资金流入，支撑它在全球动荡环境中保持韧性，海指虽然没有受益于人工智能热潮，仍能保持稳健的增长。新元汇率强劲也是促使股市向好的因素之一。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数据，今年三月新加坡银行的外汇存款达到了6590亿元，是从202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金额。
1: 来临六月学校假期，滨海湾花园将化身为亲子乐园，让一家大小穿越六个多世纪重返奥斯曼帝国，欣赏30多个品种的紫蓝色绣球花，还能够到访小熊维尼的树屋，乘搭本地首个以维尼为主题的滑索，享受空中滑翔的乐趣。滨海湾花园今天发文告说，花园为迎接六月的学校假期献上了3场亲子盛宴。绣球花会展蓝色俏佳人将从5月26号到6月21号在花琼举办。在5月30号至6月21号期间，12岁及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参观花会展。迪士尼奇妙花园也将在6月8号至明年3月14号在滨海湾花园奇幻花园再度登场，呈现多个迪士尼与皮克斯角色的花卉雕塑还有立体的模型。从6月8号至6月21号，迪士尼奇幻花园和蓝色俏佳人花卉展门票将享有 20% 的折扣。
2: 接下来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李在明故乡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举行会晤，双方不仅开启具有象征意义的家乡外交，也在能源安全压力升高的背景下寻求深化能源与供应链合作。韩国先驱报报道，这是韩日两国在任领导人历史上首次实现互访家乡。今年1月中旬，李在明访问高市早苗家乡日本奈良县时邀请他到访安东，两国关系长期因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的历史问题而紧张，这次家乡交因此被视为改善双边关系的象征性举动。另外，根据读卖新闻等日媒报道，能源安全是这次峰会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首尔与东京预计将在会后宣布双边能源安全合作措施。双方这次也将讨论避免不必要的石油产品出口限制，并加强原油采购、运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下，欧盟正在加紧推动落实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议会与成员国代表5月19号晚上在法国举行会谈，希望就协议文本达成妥协，以赶在特朗普设下的7月4号的期限前完成程序，避免美国进一步提高对欧关税。 法新社报道，欧盟27个成员国早在去年7月便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将大多数的欧洲商品的关税设定在 15%。 不过协议最终的文本至今还没有在欧盟内部完成敲定，令特朗普愈发不耐烦。谈判代表希望借这次的会谈为持续一年多的跨大西洋贸易摩擦画上句点，否则特朗普已经警告欧盟将面临更高的关税，并扬言把欧洲汽车和卡车的关税从目前的 15% 提高到 25%。 新闻播报完毕，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香港脚也就是足癣，通常是在双脚长时间处在一个闷热、潮湿、不透气的环境的时候出现的。例如经常穿密闭鞋，脚容易出汗，或者是在泳池、健身房、更衣室这些公共潮湿的场所赤脚行动的时候更容易感染了。高风险的人群包括免疫力比较弱的，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长时间需要穿包鞋工作的人，另外还有多汗体质者。如果再加上脚趾挤压、通风不良或者是皮肤受损，真菌更容易滋生而且反复发作。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播了两首歌，这首是年少之岛的《双人相梦》，之前是张惠妹的《掉了》。今天李欣赏先生上节目来啊，乐乐爸爸，所以在我们播报交通之后就马上上线963好 FM 的脸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先来看一下道路方面的情况，目前要提醒你的是 AY1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2的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PR1 往樟宜在 Inglewood Avenue 以及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Bedok North Avenue 3以及 PR1 之间的这个路段呢，目前交通灯是失灵的状况。
0: 好，我们的脸书直播就启动了啊！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0: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一下想笑哎，因为李欣赏先生是自投罗网的，因为他昨天发了一个 WhatsApp 给我，我说哎呀，
2: 马上哎，
0: 对，因为下个月就是父亲节，
2: 嗯，
0: 当然母亲节过后也有很多人讲双亲节了，我说哎。就是相约不如巧遇，对吗？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嘛。我说就今天吧，来，李欣赏先生有空上节目来吗？哎，对，
4: 先生，我还叫他这样老嘞，
0: 啊，不然叫你什么弟弟啊？啊，
4: 给他欣赏，给他叫欣赏了。
0: 啊，欣赏爸爸啊，乐乐爸爸吧，
4: 啊，好，
0: 李欣赏先生，我认识他很久，
2: 很多年了，是吗？
0: 很多年，我认识他，他还没有结婚。
2: 嗯，
0: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报馆的摄影记者，
4: 是，
0: 嗯，然后后来他就跟慧慧，就他太太，结婚，我还参加过他们的婚礼。
4: 是的，
0: 哎，是的哈。后来他们就有了乐乐，
4: 对，我儿子。
0: 呀，乐乐，其实你不觉得长得跟你很像吗？
4: 他长得很像，我们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裤子啊，当然都一起穿，
2: 造型是一样的。
4: 对对，有时出门时候还会特地要选择一样的衣服。
2: 他会跟你选一样的衣服吗？他还是他会排斥？他说我不想跟爸爸一样。
4: 啊，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可能反而更多的是我想说给他穿一样衣服，如果他走失的话比较容易找。
2: 哦，
4: 啊，说对对，你没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人呢，啊，找到同样的人。
0: 嗯，大部分的听众都认识李欣赏乐乐爸爸了哈，当然。如果认识乐乐爸爸的就直接讲了哈，就知道乐乐是一名自闭儿。所以说到自闭儿，照顾自闭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不容易啊。
4: 是
0: 啊，但是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知道到底有多难。
4: 当然俊乐叫乐乐啦，俊乐他今年已经19岁了，
0: 很快哦。
4: 是是是，所以从你参加我们的婚礼到现在啊，
2: 哦，所以你们认识超过差不多20年，还是超过
4: 20年了，肯定超过20年。
2: OK OK。
4: 然后呀，这当然，因为自闭他的我们叫谱系综合症啊，他就是他是个 spectrum 很大哦。当然我们在我们家俊乐呢，我敢说，我应该说是他去了，我们觉得我们是算是幸运的。俊乐在我们家其实他还是蛮开心的，他当然就如他的名字这样哦，就是俊乐啦。我们是说他不英俊，可是他蛮快乐。但对我们来讲，是身为父母的话，照顾特需儿在这方面就比较放心一点点。不过当然那是我们的家，因为每个自闭症的孩子都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家庭当然他们碰到问题更大，所以我说你说辛苦吗？肯定辛苦的，可是如果比起其他的家庭的话，其实我们算是很幸运的了。
0: 你应该是熬过来了吧？
4: 是啊，熬过来啊，当然日子还很长啊，每一个阶段也不一样，碰到不一样的问题。从一开始的时候，身为一个特需孩子的父母亲了，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你对特需
2: 不了解，
4: 然后大家就很恐慌。
2: 对，
4: 然后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当然那一阶段肯定是很可怕的，什么都不知道。可是那个阶段过了之后，然后你开始接受他们是谁，可是。在那段期间的时候，你要重新再接受不一样的东西，包括原来我孩子不能上普通原流课程，那你要重新接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当他十一二岁，当他生理改变的话，
2: 长大，开始长大了，
4: 又碰到不一样的问题了。然后原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碰过的那些解决的那些方式来这样子教这个孩子，那重新你会再重新学习新的东西，所以每一个阶段都碰到不一样的问题。
2: 那现在这个阶段呢，对你来讲最大的挑战或者是需要学习的地方？
4: 好，我会把它讲的比较大一点，因为如果是对于我们的话，18跟19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milestone，一个里程碑，因为 因为新加坡的，我们在新加坡来说，新加坡它的教育制度，它这些特需孩子他们可以到18岁，18岁之后呢，
2: 嗯，
4: 然后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幸运的是，俊德他现在在他之前的学校，他就把它换成是 vocational track， 他就可以这样子继续在学校学习一些技能，他可以待到可能可以待到21岁啊，希望可以待到21岁，所以这几年他还有时间学习更多的方式。可是很多其他的孩子就是我们因为同个时候一起长大嘛，
2: 嗯，
4: 所以我们认识其他家庭碰到很大很大的问题咯。18岁之后离开了那个特需学校之后，突然间你就失去了很多 support， 包括那个孩子，因为当然如果他们不能继续升学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来，如果一个18岁孩子不能升学的话，那肯定就是他可能的情况比较严重，可能他不太能自理，
2: 嗯，
4: 比起那些能继续升学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需要的 support 是很大的咯。可是可能有一些他们完全没有日间看护中心，
0: 嗯，
4: 就也不能平时早上起来到晚上你不知道做什么，而且不是星期一的事，
0: 所以
4: 是星期一到星期一的事。
0: 所以从他出生，从一个新生儿，那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他是自闭儿，就照顾新生儿的挑战，到后来有一天你们医生告诉你们他是自闭儿，那个时候你们又接受了另外一次的挑战，然后一路的挑战到今天，接下来你这个挑战是无止境的
4: 啊，肯定
0: 啊，
4: 无止境。对，
0: 如果如果，请你说一下那种苦不堪言的感觉哈，你会怎么说呢？
4: 我觉得可能这么多年下来当然不止单时君的家里还有很多事情，我觉得也没有只要不是接。只要不是到生病，
0: 嗯，
4: 就是或生离死别这样子的东西，嗯，我觉得很多事情反正就是说很蛮豁达的，啊，OK 了。
0: 他是经过很多挑战的人。
2: 真的。
0: 那有没有任何的一个瞬间你觉得你快要撑不下去了？
4: 如果是俊乐的话，如果是说身为一个父亲的话，嗯，我觉得这几年可能还蛮适应他的存在我每次就在跟他分享说，如果哪一天突然间一颗药丸吃了马上会痊愈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照顾这个19岁的青年了，或者年轻人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他就是他这样子了。
2: 嗯，就是完完全全已经接受俊乐他这个人嘛，
4: 对
2: 吧？
4: Yeah, yeah, yeah.
0: 那如果是慧慧呢？
4: 当然
0: 慧慧是他太太，因为我先跟听众说一下哈，当然细节我就不多说。如果欣赏乐乐爸爸想说，等一下他会说，因为乐乐是自闭儿之后，他们面临了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慧慧有了身体上的挑战，
4: 是，
0: 就是可以直接讲，
4: 可以，
0: 就是患癌，
4: 对，
0: 是。
4: 呀，这就在2018年已经好多年了嘛，
0: 嗯，
4: 好已经八年了哈，
0: 八年了，
4: 哎，六年，哎，八年，所以8年前会去患癌，鼻咽癌，然后那时候真的那才是真正的挑战哦，然后那种
0: 有没有快撑不下去的？
4: 是，那个时段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反而是俊乐就很放心的，就让他自生自灭这样子啊，放牛吃草，就完全不管他了，因为也没有精力去管他。
2: 嗯，
4: 然后可能那时候我的想法是，照顾特需儿他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去 settle 他。然后患癌症的话，其实是当下的事，真的是马上要想要怎么去解决了。他不像说可能是什么特需儿的早期治疗课程有三年呐，啊，然后又6年什么什么什么，癌症不一样。然后当诊断患癌之后，当然很多事情就变成很要在很短的时间要解决它这样子。
0: 我想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曾经跟你说过这句话，加油哈，
2: 嗯，
0: 可是一句加油对你来讲有作用吗？
4: OK， 我那时需要很多正能量，
0: 嗯，
4: 那时候的那八年前哦，当他第一次诊断的时候，那段期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就是有点崩溃。可是我知道不能崩溃，因为太太本身已经是辛苦了，她已经是在经历的东西，在经历那个过程。身为一个 partner 哈、哦，你觉得说大家是每一天早上起来哈、哦，都是笑着跟他讲，哎、来今天我们去，因为那时他的是每一天都要去化疗电疗、然后化疗是每个星期一次这样子，然后每天你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哎 ，Are you okay？OK 吗？今天的那种就，可是在他起床之前的那段，在他起床之前，我会先看一些很
2: 激励自己的一些视频，
4: 视频对，那些视频是很激昂的咯、包括看好像什么 America Top Talents 啊，然后什么那种 British Got Talent 啊，
2: 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式给自己打气，
4: 就看他们的那种 Golden Buzzer 哇，那个啪啪啪，然后就哇很 happy 哇，看到哇，然后就真的是很 positive 了。然后那时候也希望说大家能集气啊，来帮忙。不只是鼓励他，也鼓励我自己。然后那时在那个期间，毕竟我在social media 其实蛮 active 的，可是那时候尽量不分享他的东西。可是到真的是可能第二次化疗的时候，他也在病房里面休息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第一次的就分享了说，他的情况。然后到那时候觉得说，大家就给 support， 然后大家给一些 comments， 其实是很重要的咯。然后我是也有朋友。就分享说，其实可能欣赏他就是需要一个管道去把它讲出来这样子了、然后那时候就说，其实他有帮助到我，那我就会说，其实我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support， 因为我一个人不能扛下来这样子所有的压力了。
0: 我们继续在脸书直播上看看乐乐爸爸还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时至今日啊，哎，前后发生到现在多久啊？
4: 发生什么事？
1: 就是当你知道你儿子是自闭症，
4: 呀，当然自闭症大概3岁诊断，他现在19岁，所以差不多16年了。
1: 你看16年，16年，他好像过山车这样，
5: 对，
1: 我可以这样讲吧，李先生，因为他。也不能够说解决儿子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懂得怎么样去接受儿子的状况，然后
4: 因为他、okay, 当我们那时第一次拿到诊断书的时候，他医生就告诉我们说自闭症是不会痊愈的，
1: 是
4: 他是完全不会痊愈的，所以他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当然你可以我们每次说早期干预，就是教他怎么去学习沟通，因为一旦你有沟通，你就可以学习，你就有学习能力就会增加嘛。所以这只是你可以 make it better， but it won't cure。大概大家这样子跟你讲的东西。
1: 你看，当他们两夫妻知道说至少可以找到一个方法了哈，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儿子，带他成长，然后就不久，是不久对吗？
4: 就是他
5: 8年吗？差不多，
4: 差不多吧，差不多。
1: 然后就。诊断出会是患上癌症肿瘤了、就是然后又面对一波一波的电疗化疗，然后好像已经是在掌控了，然后病情又在复发。
4: 对，他其实在患癌之后的第5年，因为通常都是他们都说哎看5年之后怎么样，就是算是remission 之类的。那在第5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两年前，然后就其中一次就想，哎，为什么好像有一点感觉在那个颈部这样子，
1: 那很不容易、哦。
4: 他是比
1: 那个时候你们心情一定是跌到了低谷。
4: 对，那时第二次的诊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那时是发生的很快了，然后医生就是说需要开刀，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说那个开刀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一定要他的 only thing 也肯定就是开刀了。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先知道那个 report， 他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也不让他知道，因为那时还在等嘛。然后那刚好医生又不在，然后因为要等医生解释，然后刚好时间碰不上，然后就这样了。
5: 所以你需要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个
4: 是那段期间呢、啊。然后不过那也过了啦。然后只是在开刀了之后才发现到，哇，原来那时候是因为要开刀，到处才知道说那个肿瘤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然后其中那个肿瘤呢，就刚好。就贴到他的那个神经线，颈部的神经线，所以在开刀的时候，那个神经线也被切除了，也切除了之后就开始影响到他的手臂啊，所以到今天，他的左手的手臂已经不能提上来，不过但他手掌还能动了、啊，手指也能动，只是就是当你手臂不能拿上来的话，就很多事情就比较
5: 会被限制了，
4: 对对对，
1: 就一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4: 是
1: 就是这样啊。刚听众就说乐乐爸爸李先生是一位英雄
4: 啊，是啊，没有后门可以跑
5: 但我觉得就是你的心态是非常正面的，当然大家都会经历过黑暗的时刻，但是能够自我调节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1: 所以现在请乐乐爸爸先对孩子说，你儿子教会你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4: 最深刻，那当然没有一件事。我觉得整个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当然豁达，其中是讲起来太笼统了。不过我觉得说是也大概涵盖在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可以放慢一点，有些时候可以看开一点。其实我们好像。俊呢，他其实有写字，他其实很多字我们给他写的字不是他要写的，因为他也看不懂华文字，他写的字其实是给我们自己看的包括放下啦什么啦，
5: 也算是一种
4: 平常心啊，他现在写的字其实好像不好像是给他看，其实是给我们自己看的，你要学会放下
1: OK， 这个是你刚刚讲的是你儿子给你的，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当然你在照顾你儿子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的儿子也在用他的方式在你的人生当中起了一个
4: 肯定的
1: 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4: 好，我跟我太太两个人都是报馆的记者，我是摄影记者，他是
5: 文字
4: 记者，我们的时间都是很不规律的嘛，然后也很爱冲线哦，
5: 是。
4: 当然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tsunami 的时候，我们讲
5: 冲在前线，
4: 我们要去，我们要去，然后就是那种很喜欢采访的那种人啊。然后反而是俊乐让我们回到生活这样子的、哦，我觉得是他就说我们因为要照顾他，所以我们慢慢的一个接一个就放弃我们爱的工作、然后就回到家里这样子，然后在家里的时候觉得原来这样子也是一个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啊、原来也有不一样的，原来星期二下午可以看到太阳，就是可以去泳池游泳这样子，哦，原来有这样的生活
1: 呀。李欣赏先生是乐乐的爸爸，从一个爸爸的角色，现在我要你变成是丈夫的角色，对于慧慧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
4: 然后我想要跟慧慧说辛苦啦，其实真正辛苦的是他，因为我们虽然是 caregiver 哈、有些朋友很多时候人跟我说Bob 你很辛苦，我说我身体上的不舒服跟精神上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身为一个病人他身体已经是不舒服的，然后精神上还要更大很多很多压力咯，包括担心俊乐的学习啊这些东西，还有包括说自己身体的，他才是那个辛苦的，因为我们就是作为他的 partner 就是除了 support 之外，很多时候你不能感同身受，哪怕我都不能感同身受，他跟我讲说他的颈项很紧，他的手臂怎样，我不明白了，因为我没有那个刀没有割在我，我不知道那个痛到底在哪里，有的时候很无助了，不懂能做些什么这样子了，所以真正的辛苦的是他了。
1: 他们两个人不容易啊，那没有被压垮，你觉得是什么给你什么力量？
4: 当然重点是对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说俊乐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啊，然后我们要帮他成长，然后我们说我们需要很多会员知道活下去最重要，我要为了他而活下去，所以我觉得那个很重要，但讲起来好像很夸张这样子啦，不过那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这样子吧。
5: 他们两个真的很齐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幸运的一点，虽然你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至少说你们两个人是互相在一起走这条路。
4: 当然我们两个也经常吵架了，我们两个都天蝎座脾气都一样坏
1: 你没有吵架？
4: 当然了，肯定会有啦，他每次讲
5: 我夫妻一定会吵架啦
4: 是啊，
5: 但他们就是床头吵床尾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吧。
1: 你怎么还敢跟慧慧吵架？
4: 是sorry 啦 sorry 啦，
1: 你怎么可以来就然后对着镜头跟慧慧说对不起
4: 对不起对啦对不起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远在意大利哦，这个度假村呢，野生的孔雀激增，孔雀也能成灾？
5: 对，
4: 可以，因为数量太多，扰乱交通，污染环境，包括他们的排泄物，晚上求偶的那个叫声
5: 啊，
4: 扰乱了在度假村那些人的睡眠，
5: 是不是要进行捕杀呢？繁殖能力全部要控制下来。
4: 一派人觉得这个孔雀就是度假村神奇的存在、
5: 啊、
4: 要守护这些孔雀、啊、
5: 直接把度假村的取名为孔雀度假村，
4: 让孔雀度假算了人全部给我滚出去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7: 这个说要请你注意啊，主要是 PIE 是往机场的方向，是在 KPE 也是 ECP 的出口处那边有车抛锚了。再来 AYE 往 MCE 是在吉巴路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发生。KPE 隧道往 ECP 方向是在 Apple Road 的路段之后也注意一下是有车抛锚的。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7: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7: 欢喜总结每一天。刚刚我们在脸书上啊，就也让很多听众看了，
1: 是
7: 他新的一个产品啊。
1: 对，他们用就是算是心经的杯，对不对？
8: 对对对，用心经，用他写的心经，然后弄在杯的、嗯、杯子上面。
1: 是，刚刚有聊到说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心经，他写的心经放在杯子上面，要不要跟我们空中的听众也说一下？
8: 所以他在 COVID 的时候就开始写心经啊，
1: 嗯，
8: 抄心经，抄一阵子之后，诶，原来他的字蛮好看的。然后那时候刚好碰到学校有一个筹款活动啊，然后筹款活动说，诶，你们可以做些什么活动帮学校筹款？
1: 嗯，
8: 那时想说，不然就叫他写字帮学校筹款啊，他的星光学校。然后就有想要买他的字的人，想要捐款的人，你们捐款了之后，我们就送你一幅一段话，然后一个字。嗯，写着，我们帮他筹了差不多8000多块钱，就哇，没派啊。然后过后那个筹款活动完了之后，开始就有人问我们说，我们可以买他的字吗？我想说，可以哇，这可能是一个管道或者是一条路这样子。
7: 主要为什么这样跟听众讲一下？因为自闭儿嘛，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好像刚才你讲，学校就不会给你太多的支持，
1: 嗯，
7: 很多时候就要靠自己了。可是作为一个自闭儿，有我上次就从你那边了解到有轻度、中度跟重度哈，所以有三个不同程度的。那么乐乐是属于
8: 算是中度，
7: 中间的中，
8: 中间的
7: 中，但是他也是要靠自己，他将来要怎么活下去？
1: 对，要谋生啊！
7: 我记得信赏跟我讲过一段话，我一直到现在都很记得。
1: 你知道他要讲哪一段话吗？
8: 我不知道他讲哪一段话，我跟他讲了很多话。
7: 他说，现在他跟慧慧都可以照顾乐乐嘛，对不对？可是到了哪一天，当他跟慧慧已经不在了，没有办法继续照顾他的儿子了。虽然他可能成年了，可是他还是心智方面，他可能还是一个小孩子这样子。这样怎么办呢？
1: 嗯，
7: 那个时候他就要靠自己生活下去。
8: 对、
7: 啊、对不对？
8: 对，
7: 生活能力是一个问题，钱是一个问题。
8: 对，因为自理，我们有时候自理跟自立是完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7: 是，
8: 自理可能他可以自己冲凉、自己刷牙、自己什么，可是自立的话，就算你留了一个屋子给他，等到年头说要还门牌税，他可能也不懂什么是门牌税、
7: 嗯、
8: 所以这东西的话就是不能自理的。
1: 对，
8: 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点哦。所以那时想说，一直想说，除了我们，因为我现在还在拍摄嘛，我说除了如果哪一天等我60、70岁，那女人还要请一个老阿伯来拍照这样子哦，那我们那个钱要从哪里来？就一直在想他要可以做些什么
7: 东西。所以至少现在你先帮他找到了一条他可以自己谋生的路。
8: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可能包括其他父母就想，哇，俊乐找了一条路，他现在做一个他的书法、
1: 嗯、
8: 因为他除了写字之外，其余都是我在做，
1: 都是你们帮他安排，
8: 对吧？因为他只能写字啊、
1: 嗯、
8: 他也不能把它变成产品啊，
1: 是，
8: 包括把它弄成怎么把它弄成数码化了之后、
1: 嗯嗯、
8: 用在什么产品上面，他不是我不想他当然只是说你写了一个字我就啪在一个杯子上，然后就是卖他的。如果是要真正要做想要做文创的话，他 除了那个杯子之外，杯子为什么要做这个杯子？我觉得为什么比如何更来的重要了，而不是把它放在一个包包上面，然后那就这样子，然后应该怎么样？如果让它可以 sustainable 给它长的话，那个策划可能要更多一点点了。
7: 那身为爸爸，乐乐爸爸，你最希望自己做到什么？
8: 我当然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如果是说这一方面它的俊乐的东西，当然可以把它弄到找到一个真正适合的一个模式，要怎么让它企业化，同时不会让它的真实
1: 出
8: 跟初心哦会消失哦、嗯、因为我当然可以找到一个可能一个有钱的一个人来说，哦，我来给你一笔钱，你把它做成一个公司，把它弄企业的话，说他的感觉就不在了。你是把文字一直在做文字吗？一直 mass produce 吗？那又不是我们要的。嗯、所以我们现在做东西都是很尝试的，然后同时一直在 try 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7: 那对于乐乐，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8: 最大的期待呀、啊，我觉得，当然我当然希望做他还需要学很多自理的方面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哪一天真的是，因为不是如果了，他肯定会，我们没有其他孩子嘛，我们只有他一个孩子，他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住在我们说的。可能之前康复中心，或者是他不是之前康复，他是在疗养，我们叫疗养院啊。哪天，哪怕有一天他五十几岁了，我们离开，类似我八十岁离开他五十岁，他总是要住个地方嘛。
1: 嗯
8: 啊，到时候他们就会住在一个地方，那时候他就要学会一些简单的自理东西，要真的要学会了。
7: 那如果乐乐听到今天你的这段话，
8: 他会问我几点吃饭。他不会明白的，
1: 很真实啦，很真实。
8: 他不会明白的呀。不过他就是一个这样开心的孩子，他真的是很开心的。啊，不，我做的开心是，他就会担心说明天早餐吃什么，明天晚上吃。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买了一个很好吃的，然后前几天我们买了一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米浆粿啊，就是里面有巧克力的，然后我们都会刚好买了一个巧克力的，他就
1: 非常想念，
8: 他整个晚上没有睡嘞。一直到早上，
7: 他是开心了，
8: 他是开心了、哦、他就十点多、哦、爸爸爸爸，我就 yes， 因为我们睡不一样房间嘛，
7: 十九岁还是这样，
8: 对对，爸爸，我说 yes eat breakfast， 我说 yeah tomorrow eat breakfast， 然后蹦十二点，爸爸 yes mommy yes eat breakfast， 我说等我吧，你要等早上 right， 一直到早上嘞，他都没有睡嘞，一直在这、然后起来早上六点多七点多他就起来就吃了那个东西。Eat breakfast? Yes. Do you sleep? No. 他就没有睡哦，因为了吃那个米浆粿这样哦。
1: 他的世界就真的很单纯，很快乐啦。
7: 像今天我们是把他叫爸爸大声说，因为有一首歌叫爸爸不要说嘛。
1: 嗯。
7: 可是我们今天是把他叫爸爸大声说，所以乐乐爸爸李先生，你选择了，从很久之前你就很选择大声说。为什么
8: 大声说是指分享出来
7: 对
8: 给大家？ 对， 对，因为觉得第一，当然我们本身就是媒体人，当然我们已经慢慢推下来，不过如果是我们是都包括以前在选择题材要去访问或者是要去做一些拍摄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前线的人都不知道不了解，你认为普通人会了解都比你更深吗？如果是作为一个媒体人，你也不去挖更多的新挖东西，或者把东西

0: 谁来做？然后他呢，之前也有潘丽萍，也有人分享说 ，if not us, then who 这样子哦。若不是你来做，谁来？就我们身为一个家长，那不是我们来做，谁来做？特需家长啊，那还是以我们自己来做。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说，是时候，是我是花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说，把他的情况发出来，然后让大家更能认识到自闭症。然而自闭症太广了，太广了，根本讲不完，也很难把细节给说出来了。
1: 我刚刚看了听众几个留言啊，有人向你问好，问俊乐好，也有人说你们是好伟大的父母，也有人说我向你致敬。
2: 也看到一个听众8256，他就说他说首先他谢谢你愿意分享你的故事，他也觉得自己很惭愧啦，就是因为自己可能已经拥有了挺多，但是还是会觉得我不满足，然后会觉得不快乐。但他说就你们面对了这么多挑战，还是愿意这么积极的去面对人生，所以他就说加油。
0: 谢谢，也可能因为我们失去了，好像太太，但没有到完全到失去，可是说也因为碰到健康问题，然后碰到比较大的问题，失去了一些健康一部分的问题，让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的，就是那是我们的过程，因为他不能变成我们，可是因为他可能还没有碰到一些事情 ，but it's okay， 我不知道怎么放成文字，可是呀咯，就是这样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过了 CTESLE 第三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车龙一路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最后要提醒你 AYE 往大石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这里要请你注意的是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在下雷阵雨，但是持续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明天下午呢，多个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4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7: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在物落肺结核筛查中查出呈阳性的超过500人当中，一人确诊患有活跃型肺结核。这名公众已经开始接受治疗，而且情况良好，在完成两个星期的治疗后就不再具有传染性。传染病管理局已经开始追踪工作，来排查并评估相关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已经有447人完成胸部 X 光检查，404人结果正常，可能过去曾经感染或属于潜伏型结核感染，另外42人会在国家结核病护理中心接受进一步的评估。当局指出，这是一项预防性的措施，他们未必患有活跃型结核病，只是 X 光结果显示有轻微的异常，他们也会接受全面的临床评估。公寓管理代理因为嗜赌输掉了40万元，他为了翻本，在近半年内挪用79000多元的公寓管理费，昨天被判坐牢15个月。62岁被告廖芳新承认以上失信控状。他案发时是一间房地产管理公司的员工。被告自2017年起开始在本地赌场赌博，结果输掉40万元款项。他为了翻本，决定将公寓管理费转入自己的户头。他在2026年6月到12月期间，26次失信共79000多元款项，把钱全都花在赌博上。控方在陈词时表示，被告有欺骗和失信案底，促请法官判他坐牢15到17个月。辩方律师代为求情时则辩称，被告上一次触犯法律已经是1993年的事，鉴于前科年代久远，恳请法官网开一面。新加坡中央医院研发的测试 iAct In Vitro Antibiotic Combination Test 能在36小时内为重症病患找出最有效的抗生素组合，大幅降低耐药性感染死亡率。中央医院今天在2026年的 ATX 大会上宣布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旗下的医疗诊断发展中心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这项技术商业化。中央医院药剂处副处长柯丽云指出，癌症或器官移植患者因为免疫力低，容易反复受到耐药性细菌的感染，很多人最终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耐药性感染。传统治疗严重感染时多依赖多沾菌素，这种药物强效但副作用大，使用一个星期就可能导致肾衰竭，患者常常面临保命还是保肾的残酷选择。iAct 历经接近20年的数据积累，团队已经在发表的论文以及报告中发布了这项技术的成果。它能把相关的重症感染死亡率从全球平均的 50%到60%大幅降到 5% 以下。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挪威国防配备供应商康士伯没能按合同向马来西亚交付海军打击导弹事件继续升温。据马国媒体报道，马国国防部长卡利诺丁今天在霹雳红图坎海军基地说，由于挪威政府单方面撤销这款防卫系统的出口许可，马国正式向康士伯索赔超过10亿元令吉，相等于大约3亿2200万新元。从官方的信息来看，马国海军与康士伯2018年4月签署采购海军打击导弹合约，作为马国6艘新型频海战斗舰的武装装备。卡利诺丁指出，挪威政府指新的国家安全政策规定，特定敏感国防技术只能出口给北约成员国以及最紧密的战略伙伴，并没有和马国协商就单方面取消了出口许可。他强调，马国已经履行合约中所有义务，挪威依然取消许可，这对挪威的国际承诺诚信产生了信任危机。希望这能成为马国以及其他亚细安国家的前车之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里提醒你 KP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Nickel Highway 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过了 Stevens Road 第二条车道都有汽车抛锚， Jurong East Street 21以及 Jurong Gateway Road 靠近 IMM 的这个交通灯是失灵的情况。稍后回来就是我们的好歌拌饭，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3: 你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仪。今天来到的是一个刚刚不久前来新加坡演唱过的男歌手，他叫张克帆。讲到张克帆，大家当然对他的声音不庸置疑，他是当年红孩儿里面每个都说他是最会唱的。后来他单飞后的第一张专辑还记得我吗里面的这首主打歌还记得我吗，就请来了朱茵老师帮他特地的编曲，果然呢大家都记得他了，他就是张克帆。

0: 好歌拌饭。
1: 张克帆后期在这个演艺圈还是继续的相当活跃的，对吗？
2: 对啊，他有一阵子胖了，现在又瘦了。这个胖瘦常常也是演艺圈这些演艺圈的星星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啊。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蛮心疼这些艺人的，你想人到中年大概也都会这样吧。
2: 对啊，所以这个毅力跟恒心也确实是蛮重要的。
1: 没错。
2: 好，我们要介绍的张克帆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另外一张专辑的《谁都不该让你心碎》里面的这首歌《爱错了》啊。说到这首歌曲呢，是薛中明跟李瑶的一起的合作，我们一起来欣赏涂颖老师带来的另外一首 K 歌《爱错了》。

0: 张可凡爱错了，希望即便是爱错了啦，也要能够。
1: 我问一个问题啊，像爱错了，你会及时回头吗？
0: 会及时回头吗？
1: 不是，就及时停掉，就是把这段感情
0: 止损
1: 一个，对对，
0: 止痛止损，
1: 对对对，会吗？
0: 说起来容易啦，我觉得做起来很难。
1: 你会哭上三天三夜，
0: 肯定会啊！甚至我觉得，包括我在我自己身边也有听过一些朋友的故事，就是明明知道对方没有投入完全的真心，可是自己都已经一头栽进去了，要逃出来，我用逃啊，真的要逃出来不容易耶，
1: 确实不容易。
0: 对，
1: 所以我常常蛮羡慕很多我们所谓比较理性的男生或者女生吧，他们把感情当成是一种人生，不可以是一个人的全部吧。这样子的话，当一段事情、一段感情的消失，或者是就是抉择上面的话，痛就可能没有来的想象中这么多、这么深、这么沉。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哦。好，在这里祝大家都非常的感情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0: 顺遂。
1: 对，也不要千万别爱错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哦。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就是下个星期天5月31号，蔡琴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你已经买票了吗？之前呢，我想要帮妈妈买票的时候就上网去看嘛，哇，她的那个票呢基本上已经大部分已经卖完了，但是还有一些些的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赶快可以去到 cystic.com 去购买她的演唱会门票。蔡琴啊，想必是许许多多人的偶像吧。这一次呢，他是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第5层的金沙大宴会厅。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所以如果还没有购买他的演唱会门票，要趁这个机会赶快去把门票买起来。想要链接的话呢，同样是发讯息88550963，我们把链接发给你。
5: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两条道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PIE 往大石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第三条车道， KPE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Nickel Highway 的第三条车道，请注意。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今天要加一道黄鱼，个人第一次认识是莆田黄鱼，新加坡双井头温州府我也吃到你们的大黄鱼。餐馆的主理人李初华说到，在中国好些地方都有黄鱼，而且都说自己的黄鱼好啊。你说你们家温州的黄鱼有什么好？
4: 我先科普个知识啊，福建的黄鱼他们叫闽东煮，我们温州的黄鱼它叫带曲煮。然后有什么区别？福建的黄鱼它的骨头少一节骨头，它会短一点，身材没有我们温州黄鱼好。温州的黄鱼呢，骨头长一节，它的身材会更好一点，更细长一点，背呢会更轻一点，肉呢它会薄一点。本质上这两个鱼它还是有一点种类的区别的，但你们看肯定看不懂了，要拿过来对比才会知道了。
3: 有机会我一定找两个不同的黄鱼的代表来说一下各家的黄鱼有什么好的，辩论一下。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食客就受惠了，因为要吃到好的东西嘛。温州府你们的黄鱼是自己进口吗？
4: 是的，好吃最重要，不管是这个煮还是那个煮，好吃最重要。为了进这黄鱼，其实我还在国内做了一个有资质的出口工厂，把这黄鱼带到新加坡来。我们主要做的是葱油黄鱼，这道菜我们温州人每个阶段的人生好事当中都会上这道菜，其实它主要就是上这个葱油黄鱼。然后它有什么特别？葱油黄鱼其实是温州的一种清蒸的方法，我们清蒸黄鱼其实就是葱油黄鱼。首先我们的黄鱼的肉它吃起来是有点点味道的，它不是像粤菜或者是香港人蒸的这个鱼，他们的鱼肉是没味道，因为我们在蒸的时候鱼肉其实做了一点点底味在里面。这个汁水调料啊，其实我在我们餐厅开业之前真的走了很多卖调料的地方，最终是选了一家最大的一家批发商帮我们进到了温州的调料，比如说温州的胡椒粉、温州的米醋，然后温州的酱油，这几个是比较关键的，就是一些调料在新加坡是调不出这种汁水的。它是微酸带一点胡椒粉的辣味，所以它才能够激发出我们这个黄鱼的鲜味。
3: 粤菜的烹调方式是很多，粤菜的那个酱他们好会做那个酱，那么你讲闽南菜，你讲好像川菜麻辣，温州菜那个味道主要是你刚才有提到胡椒味、酸味，是这些味道吗？
4: 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对吧？其实酱还是汁它也是非常关键的。温州的口味呢，就是咸鲜、酸甜、酸辣，当然这个酸跟辣还是跟这个甜它不是很浓的，就是一点点，但是它的底味它都是咸鲜。温州是以咸鲜为主，再有酸甜酸辣，所以呢总体上还是比较清淡的。
3: 那有一阵子新加坡也蛮流行酸辣粉，不一样的味道吧？
4: 温州没有酸辣粉，温州有炒粉干，其实就是你们说的米粉，这个是我温州最有名的小吃，但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啊，就每个客人都说这个炒粉干很好吃，我们叫温州炒粉干，
3: 要炒得比较干身的是吧？
4: 很有锅气啊，很多温州人老一辈他们就炒个粉干再配一碗鱼丸汤，他就可以开家店做自己的营生了，赚钱养家了。炒这个菜还是很讲功夫的，因为要把粉干煎透炒透，在炒的时候就是这个火候的控制呢，就是要忽大忽小，你不能小火炒，小火炒炒不香，不能太大火，太大火就炒焦了，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本事。
3: 温州菜你必点大概就是黄鱼，像刚才讲的你们家特别是着重在葱油，葱油东海特大黄鱼，还有刚才你讲的炒粉干。
4: 没错没错，这个是温州比较有代表性的之一了。其他的菜啊，我们的鱼丸汤，我们的姜蟹生，还有很多。
3: 李总你自己应该也是一把手。
4: 厨师厨师，18岁开始入行，入行今年已经第28年了吧。
3: 所有的成功的大厨你问他的故事他都是这样讲，哎，我小时候读书不好了，那家里人就说好吧你去谋生，你去学下厨去煮菜。
4: 我的故事跟他们也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从学厨以后啊，我觉得有点像开挂了一样，因为18岁入行20岁就开始烹饪学校里当老师了，22岁我就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25岁又出了3本，所以一共出了有4本书了。 到大型酒店做厨师长总厨，然后我们就自己出来创业了。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了，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哦、是，
4: 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
0: 哇！
4: 然后师傅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0: 真的
4: 真的。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5: 是，你要跟他说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喝咖啡乌哎，
4: 换咖啡乌、
5: 啊，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0: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啊，傍晚，我是星颖，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来到了星期二的晚上，今天傍晚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李欣赏 Bob Lee， 也就是乐乐的爸爸，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想说，哎，下个月就是父亲节了，可以请他来节目聊一聊天，也听听他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和 Bob 一起聊天，然后听他分享他的故事。虽然说，诶，我有在社交媒体追踪他们的一些账号啊，也大致上了解他们的故事，但通过他的分享，我觉得我学习到最大的一点，真的就是学会知足和珍惜拥有的一切吧。他们面对了种种的生活挑战，但从来都没有就是怨天尤人，也没有过多的抱怨，会崩溃会难过，但经历了那些情绪过后呢，依然是勇敢的去面对每一天。所以啊，我想听了他的故事再回看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所拥有的真的已经好多好多了，我们还要

我好像可以想要更多，可以拥有更多。但人生只要我们学会感恩，其实真的会快乐很多。希望说 Bob 跟他的一家人能够幸福快乐，也祝如果你在经历一些非常难熬的时刻的你能够坚持下去，继续加油。这句加油可能非常的轻，但只希望能够让在听的你知道有人在陪伴你，也有人在默默的支持你。

0: 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CT1 朝往 SLE 在 Bradley Road 还有 Merchant Road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跟今天一样，就是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点。
0: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歌曲《人间》，之前是伍思凯《情网》。现在时间是晚上8:10，你好，我是杰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你今天又安然地度过了一整天了，今天是星期二的晚上了，你看明天就是小周末了，日子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日子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过，对不对？Ben Chong 还有 Doris Lien， 欢迎你们。哇，好早就来打卡了，7:52:55。 Mr. Ng 还有池千强，晚上好啊。Lien 也很早就来打卡咯，他说听众们周二愉快，今天开播顺畅，开心每一秒，也准时锁定奇想世界的开播了。杰奇记得多喝水哦，润嗓子，天气很热，是的。其实又不是很大太阳，但是就是很闷很热的感觉，对不对？心情就有一点点受干扰，然后就觉得有点烦躁。所以呢，最好的就是多喝水啊，就尽量不要喝冷水啦，因为是对肠胃不太好的，就喝这个常温水吧。希望可以喝水，然后听好歌，心情就会好一些。Jesslyn， 他说和奇想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星期二晚上好。他今天晚上的金句是：允许一切发生。我允许一切发生，但也别老发生在我身上。我允许一切流走，但能不能留一点点给我？老天爷，我是求你放我一马，不是放马过来。今天的金句有点小幽默哈。谢谢 Jesslyn 的分享。 Pamela Hello Hello 你好。黄希望轻松周二好运准时来打卡，祝大家快乐和好运环环相扣，还要把大家牢牢的锁住在奇想世界，跟杰奇一起再也无法逃脱好运。哇哦，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福星吗？谢谢你哦，不用锁住自己啦，能喜欢或者是有空想要进来奇想世界就进来，想要离开想要去忙就去忙吧，真的是一个很自由的空间。然后看到了 LC Chong、 金伟还有国良来打卡了。节目一开始先送上这首旧曲新唱，庾澄庆《流水年华》。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人生走到某个阶段，很多想法会慢慢变。以前追求的是精彩，想热闹，想刺激，想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后来经历多了，才发现那种起起落落其实很耗人。这时候的你开始更在意稳定的收入、规律的生活，还有晚上能够安心睡觉。这不是说你的生活是颓废的，而是知道日子能够安稳地走本身就很难得。所谓成熟，有时不是看得更远，而是终于明白平静也是一种幸福。诶，真的啦，以前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夜夜笙歌，每天都有玩不尽的玩意儿，或者是赶不尽的那些聚会哦。
2: 对啊，年轻时候就是冲冲冲嘛，不管是说娱乐消遣，包括了可能在工作上也是这样，
1: 是啊，
2: 就觉得说因为对任何的这个人事物就有很多的一些新鲜感哦，然后没有尝试过嘛，
1: 还有很多好奇咯。
2: 对，没错，就想去试试看，也没有想太多它这个后果是怎么样的。
1: 是，
2: 那长大了经历多了就知道说，诶，有些东西呢还是不要去碰好。
1: 是是是是这里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想要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哦。有时候并不是要求更好，而是更特别，就是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希望你的生活是独一无二的，是特立独行的。这种心态哦，真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哦，你会觉得说，诶，其实平凡哦更是一种幸福。诶，
2: 对啊，其实我觉得现阶段呢，有些时候觉得说漂浮反而是更好的一种生活状态。
1: 漂浮怎么说呢？
2: 对，就是在上面就这样一直飘啊，可是它是往前进的，可是速度是很慢的，然后又没有被淹死了。
1: 这样的漂浮有点不是很脚踏实地的感觉，
2: 太闷了是吧？
1: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稳定的收入还有规律的生活就是很自律的啦。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嫌弃这种很有规律的生活，哎呀闷死人了，真的是没有所谓的火花了，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安稳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幸福跟安全感。
2: 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所谓的生理关系了，因为毕竟年纪大了
1: 是是是，
2: 然后你也没有那个精力，哪怕你要多精彩多夜夜笙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你的身体可能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无法再折腾了，真的。
2: 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说好好的就是静静的欣赏风景就好，然后喝杯咖啡，喝杯红酒，那也是一个非常安逸还有舒服的生活态度。
3: 人生走到某个阶段，很多想法会慢慢变。以前追求的是精彩，想热闹，想刺激，想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后来经历多了，才发现那种起起落落其实很耗人。这时候的你开始更在意稳定的收入、规律的生活，还有晚上能够安心睡觉。这不是说你的生活是颓废的，而是知道日子能够安稳地走本身就很难得。所谓成熟，有时不是看得更远，而是终于明白，平静也是一种幸福。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晚上时间8:21。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气象世界听歌。 Elaine 晚上好，还有 Danny Leung、 Ben Chong、 Mike 还有 Jasmine、 Tiffany Wong 啊，你又加班咯，我只能够跟你说要照顾身体哦，不要忙坏了，而且要多喝水， OK， 加油加油。 Evelyn Pao、 在恩还有德利晚上好， Darren Hello Hello，这是关淑怡的歌曲《迷恋》。

一首充满跳跃感觉的迷恋。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PIE 潮往托啊，在托巴 U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这首歌好像是在奇想世界的首播，听过们猜得到是什么歌吗？赵传，沉默的羔羊。

0: 这只羔羊一点也不沉默，还蛮摇滚的哈、哦。看来我应该只会仅此一波吧，感觉有点吵。
1: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时间8:30，阿伟你好。他今晚的金句有一点点残忍嘞，他是这么说的：不管你多么善良，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呢，就算你温柔的像一只猫，别人都会嫌你掉毛。真的很残忍，对不对？唉，人是就是这么现实的，当你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呢，人家对待你的态度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了。 Daniel， 星期二晚上好，也祝你生活愉快。他说刚才傍晚6点，你好啊，傍晚听到你和星云一起报新闻。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这个星期金云放假嘛，所以我就来打把手，跟星云一起报6点的新闻。也让我有一个磨练的机会，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报新闻真的是需要常常报，才会报得比较顺，比较有信心。Vincent 晚上好啊，然后看到了谁啊？秀珍，他说今天跟朋友们吃了午餐，看了浩浩佩芬的《欢喜来唱歌》啊、哦，对，我的朋友好像也会去，也已经去了，对对对。他说很开心哦，但是很疲惫的一天哦。你后来还去看了 Gardens by the Bay 的 Tulips 啊，哇哦，好漂亮。Remember， 欢迎你现在就进来奇想世界，悠哉闲哉的听节目吧。莎莎同学今天好早来 check in 哦，那个小凳子坐得稳稳的，听着老大讲话和笑声。干嘛坐得这么不舒服啊，拿个小凳子坐在沙发上吧，还是躺在床上，跟晶晶 Crystal 一样啊，他好像就是常常在房里啊，就躺在床上听节目看书，偶尔下雨的话呢，就看窗外的雨，很浪漫的一个女生哈。Jesslyn 她说啊，今天的天天向好，有感而发哦，说人这一生啊，终究是要学会跟自己和解的，生活有苦有甜，日子有起有落，无需事事强求圆满。一路走来，看透了人情冷暖，也领悟了沉默自愈。珍惜自身的幸福，平凡度日，安稳一生，就是最好的归宿。说得真好，同意同意。秋霞晚上好，还有也看到了 Josephine， 她说好喜欢963，加油，谢谢你，谢谢。也看到了雨佳来打卡了，谢谢你跟我分享那么多很漂亮的天空的照片。这是意境很美的一首歌曲，张艾嘉《最爱》。

0: Vincent 说，哇，文章的好歌。是的，这是一首很不错的歌曲，不让你看见我哭泣。若你在9月20号想要听到一连串的金曲好歌的话，就不要错过咯。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就在9月20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那 Singtel 的用户可以优先购票，有 5% 的折扣，就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那公众的门票呢，将会在5月2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中午12点开始发售。这六位巨星很厉害哦，他们都是重量级的金曲歌手，首度同台献唱，联手打造一场汇聚了经典旋律还有时代记忆的音乐盛会。六大巨星他们是翁立友、黄飞、还有洪荣宏、陈美凤、林珊和陈千文。他们将会演绎多首脍炙人口的跨时代经典金曲，带领观众重温难忘的音乐时光，势必点燃全场的热情，为乐迷啊献上一场精彩绝伦、难以忘怀的演唱会。不要错过咯，就在9月20号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Singtel 用户已经可以优先购票了，那真正的公众的门票呢，将会在这个星期四5月21号开始发售。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熊天平雪候鸟。晚上8:51，叶琳他说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了，欢迎欢迎。 Corinne Chua 海燕他也来打卡咯，还有明勋，还好不是发出声音，不是迷途的羔羊，省了带他回家的力气。好幽默。顺和晚上好，还有这位安娜，安娜，哎，你也叫安娜啊。Good evening, Mary Ye。他说今天跟几个发小出去逛街吃饭，刚刚到家哦。很奇怪，跟六个发小啊，从12岁至今一晃60年，但还是有谈不话的话题。哇哦，好难得哦，真的，你太幸福了。有些人啊，有一两个发小，就是从小啊认识到老，都还是有很多话聊的。你们竟然有6个，好好珍惜哦。Charmaine TGIT Tuesday 准时到达奇想世界。他说昨晚在外用餐哦，喝了热奶茶，得西果松，影响了睡眠。是，晚上还喝奶茶，真是自找哦。而今天喝了早上的咖啡后呢，就不敢再喝了，为了安心睡觉，深度睡眠，所以呢限制每天5钱只喝一杯含咖啡因的饮料。哎，我也是，真的就是不信邪啊。我曾经就是试过在午后12点过后，就是在下午2-3点吧，那是很多年前了，就喝了一杯绿茶，就是早上已经喝了咖啡，下午就喝绿茶，结果、当天晚上就眼睁睁的看着时间的流逝，然后就是脑袋很活跃很精神，然后耗到了3-4点才睡着，然后第二天呢真的很累很累。所以要知道自己的体质哦，可以接受咖啡因到哪里哪个程度，不要拿自己的身体来折磨哦。然后他也说过了，几乎每天都 miss 掉早班的节目哦，小确幸。所以不要错过了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干巴九零三还蛮可爱的。Crystal 晶晶他说啊，我误会哦，我是没有躺在床上，我是坐得很正襟危坐的 ，OK？ 好的好的，了解了。Melvin Tan 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Cindy Cool 刚刚健走回来哦 ，Hello。

Krista 还记得很清楚哦，说再过三个月就是千百惠的忌日了，时间过得好快哦。这就是千百惠的歌曲《走过咖啡屋》。Cherry， 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他说要 set 明天六点钟的闹钟，这样才不会忘记收听你们报新闻。不要嘞，给我压力嘞。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听歌的时间真的是过得特别的快的，已经是晚上9:01了，欢迎继续待在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在这要跟 David Ong 说一声晚上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我会试着照你的方法做一做，看是不是能够抵抗得了那个咖啡因哦。送了这首王心平《一生痴恋》之后，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张信哲《多想》，然后呢是蔡健雅的《抛物线》。

0: 很真实的一首情歌，多想，真的是很矛盾的人。有的时候呢就很烦恼，没的时候呢又感觉很孤单。晚上9:10，你好，我是杰奇，继续欣赏好歌，这是蔡健雅的《抛物线》，稍后有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首蔡健雅自己作曲，然后有小韩填的词《抛物线》，词意非常的有深度，写得太好了。国娟晚上好，还有宝珠奶奶 Hello Hello， 还有 KJ， 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这首好歌。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又是来到重温好歌再穿越的时候了。记得在两年前啊，就是2024年10月29号的时候呢，在好歌再穿越推荐的这首歌曲，那就是 2V1G 的心动。大家对林小培的心动应该非常熟悉了，这首歌曲是林夕作的词，黄韵玲作的曲，就在1999年7月发行，也是电影《心动》的插曲。翻唱这首歌的 2V1G 呢，就是两个人声，也就是 Two Voices 和一把吉他 One Guitar， 也就是 2V1G。 两把优质的女声呢，就是何云妮还有戴丽菁，加上 Roger Wang 的精湛吉他伴奏，就演出了多首传唱不断的经典华语流行歌曲。但这些好歌呢，有独唱也有合唱，但都只有一把吉他的伴奏，所以呢，对于歌手的嗓音的纯净度还有唱功那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两位女歌手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啦，何云妮还有戴丽菁的演绎呢，就把心动呈现出另外一种深情的状态，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含蓄，却也让人不禁情深意动。所以今天晚上在好歌一首再穿越，就来重温两年前10月29号曾经介绍的这首好歌 2V1G 心动。

这把好声音，应该是两把好声音。何韵妮、戴丽金 2V1G。同样的，在2024年11月26号那天晚上的好歌在穿越，我就推荐了这首歌，三田宽子的《I Sase Nu Hana》，《I Sase Nu Hana》。这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原歌原曲。这首歌曲呢是在1986年发行的 I Sase Nu Hana I Sase Nu Hana， 作曲人呢是中岛美雪。这首歌的旋律哦，细腻中就略带着淡淡的忧郁，对比被爱还有不被爱的心境哦，那种女性的心境是含蓄而刺痛的。三田宽子以非常清纯的声线来诠释情感，克制却真挚，展现出80年代日本流行歌曲的温柔与哀愁。这就是三田宽子的歌 I Sase Lei Sase Lu Hana I Sase Nu Hana 有点难念了，哈花。

0: 这就是三田宽子。I sale Luhana, I sale Nuhana。哎，终于念对了。燕莹 YY, 他说啊 ,2V1G 的歌者的声音很舒服，可是啊把心动唱得好像很惨嘞。
1: 的确是哦。
0: 但是你不能够否认他们的声音非常的纯净，很干净，很好听。秀珍说两首歌都好听，但是呢比较喜欢这首日语歌曲。沈妹也说好喜欢这首歌哦，很好的一首歌，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2: 好歌一首再穿越，
3: 释放野性，我唱脱掉脱掉，我唱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起
4: 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郑怡、屈佑良联合演唱的一首好歌，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ECB 朝往市区在 MC1 出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这里也看到了好些朋友来打卡了，有嘉伟他说稀客来打卡了，晚上好。Rachel 也说很喜欢刚才的三田宽子的一首日语歌曲，谢谢你们喜欢。

裘海正，放弃也会有快乐，一个很美好的生活金句，要常常铭记在心哦。旅居北美的妹，晚上好。她说雨天的早晨哦，气温9度，哇，凉凉的。他说这里有很多 State Park， 走走看风景，然后等着选歌哦，点一首歌投选歌曲是吗？好可爱。秀珍说我要尽量的让自己不睡觉，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呢如果一躺下的话那就肯定睡着了。在等着点一首歌， Oh no，我就跟他说 relax relax， just 顺其自然吧，睡着就睡着，那是好事啊，对不对？反正昨晚都没有睡好啊。今天哦，这两首歌曲呢，肯定是会逗得你死我活的，都是本地两位非常杰出的女歌手。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时间正式开始。编号一是许美静的《遗憾》。编号二是陈洁仪，天冷就回来。8855-0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只要发一个一或者是二，非常非常简单的投票方式就可以了。再次重复，编号一是许美静，遗憾；编号二是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Beautiful Girl， 郭富城的歌曲。现在进行的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票时间。编号一是许美静的遗憾，编号二是陈洁仪天冷就回来。欢迎你继续投票。

这是邝美云堆积情感。哇，该目测了一下哈、哦，破百的选票哦，而且战况非常的惨烈，好像票数应该还蛮接近的，很多看到了一，也看到了很多二这样子。好啦，这首歌曲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我们的投票活动也已经结束了。晚上9:47，继续听好歌，我要去计票咯。这是万芳的歌曲《恋你》。

0: 范芳列尼。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一条路是 TPE 朝往 SLE 在 CTE 之后的地方同样有车子抛锚。已经计票完毕，今天总共有106张选票。哇哦！郑中基，真值。
1: 963好时光。

一首听了心里面会有暖暖的感觉的歌曲，真值郑中基。晚上9:56了，林忆莲这些那些会把我们带进第三个小时，也就是10:00的气象世界。英英发简讯来了， Hello 你好，他说杰奇你好，听你说话真让人感到放松。哦，真的啊，谢谢你，我就希望能够带给你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才是在气象世界里面听歌的最大的目的。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也说了，今天总共收到了106张的选票，然后呢，许美静的遗憾得票46，天冷就回来，陈洁的歌曲得票60。可能天冷就回来带给人家那种暖暖的感觉吧，很适合被点歌。两首歌其实都是好歌，我都很喜欢，就先来欣赏这首许美静的遗憾吧。然后如果想点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也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88550963。

今天秋霞又侧重了，她说不想遗憾，很伤感，天冷就回来，暖心温馨，所以就把票投给了陈洁仪。然后 Krista 晶晶就说了，可能现在比较热，所以想要天冷一点来降降温。也是哦。莎莎同学他说，虽然我输了，但是能先听到我喜欢的歌也很开心哦。而谢谢老大，今晚安排的每一首歌都超级好听哦，谢谢。不过听得出来你的声音有点疲惫了，今晚一定要早点休息哦，辛苦啦，那我就先下线咯，晚安。好的好的，晚安。秀珍说，哎呀我 lost 了，可以睡了。Anyway I like both songs。

0: 晚上十点十分，这是罗文所演唱的歌曲《人生如梦》。然后 Ben Chong 跟我说晚安了，因为他投票的歌曲输了，所以就失望的想要早睡觉。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Jason 他说因为是国宝歌手所以才会赢啊，我相信是因为他参赛的歌曲吧，天冷就回来的关系。侯湘婷一首很好 K 的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在这之后会有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然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了。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好歌是我个人蛮喜欢的沈念的歌曲《清愁》。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今天晚上要分享的这首好歌呢，是一首我在青少年时期哦，心情烦闷的时候会听的歌，因为它的旋律，也因为沈燕。沈燕是上世纪80年代初活跃于台湾歌坛的女歌手，她的嗓音非常的清亮柔和，带有校园民歌时期的那种特有的纯净气质。她的代表作《清愁》由庄奴作词，郭姓明谱的曲，是当年哦流行抒情歌曲里面的重要作品之一。歌词以清愁为意象，描绘了青春年少中若有似无的一种惆怅还有情思，既不浓烈也不沉重，而是一种淡淡萦绕在心头的情绪，具有诗意还有画面感。郭姓明的曲就偏向于一种简洁流畅，线条很清晰，音域不广也不大，然后起伏也很克制，跟淡淡愁绪的主题呢就高度的契合了，也更贴合了沈燕清新含蓄的嗓音特质。沈燕的演唱风格自然朴素，没有太多的雕琢，以清纯真挚的感情取胜，对旋律的把握非常的流畅，而且舒展开来，情感的表达也含蓄内敛，契合歌曲《清愁》的那种氛围，展现出当时校园民歌向流行抒情过渡的一种审美的特征。整体的水准以气质动人，然后呢，《清愁》在当年哦具有相当的传播度，常被电台播放，也成为许多听众记忆中经典抒情曲之一，在华语流行音乐发展早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们很熟悉的有踏浪啦，我踏浪而来等等，可能有些人会错过或者是没有留意到这首《清愁》。

0: 沈燕清愁。Rachel Yip 还有 William 都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好听。秀珍和秋霞也很喜欢。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Jason 说原来杰奇是沈燕派我不怕承认啊，是的是的，那时候啊真的就是江玲跟沈燕打得很凶哦，我是沈燕派这是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想点歌赶快发简讯过来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10:31，你好，我是杰奇，这是苏慧伦的歌曲《给我爱》。若想点一首歌给别人爱的话，可以发简讯过来885-0963。点一首歌，今晚是以高票胜出的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这是李健的歌曲《风吹麦浪》，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晚上十点三十九分，今晚的点一首歌就是以高票胜出的陈洁仪《天冷就回来》。Lin 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听众收听，祝大家晚安。 WeHo 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963的大家。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93的 DJ，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美梦连连。 Mr. Chu 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只有儿子和媳妇为我庆祝生日，在远方的太太和女儿等你们回来哦，明年才一家人在一起庆祝。所以呢 Mr. Chu 今天生日就要点歌给他的家人还有杰奇以及所有的听众，谢谢你 Mr. Chu。 虽然还剩下一个多小时今天就过去了，但是还是来得及，祝你生日快乐。 Eileen 他说今晚投票投对了歌曲然后伊丽呢想把这首歌点给拉拉，因为她的牙龈哦要掉，可是掉不出来，借这首歌让她可以赶快好起来，快点好起来。是的，我知道那种感觉应该是蛮辛苦的，要加油哦。 Jesslyn 她说很遗憾今晚投票输了，不过天冷不冷我还是要点歌给大家，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的。Jesslyn 就要把这首《天冷就回来》点给杰奇，喜欢这首歌的气象世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祝大家夜柔心静，舒眠梦美晚安。然后看到了 Daniel 他说今晚投票又输了，一连两天都输给了另外一首歌，但还是要来支持点一首歌，就把这首歌点一首歌，天冷就回来，送给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碧云他说女儿到遥远的国度 work vacation 了，会在那儿过冬，天冷就回来点给他，希望他好好的照顾自己，追寻想走的道路啊。我知道那种想念女儿的心情哦，祝福她在外工作顺顺利利，然后呢在天冷的时候就回来新加坡。

0: 很有意思的一首好歌，天冷就回来。啦啦噜，傅女士你好，哎，谢谢你发简讯过来，不要说抱歉，真的是来好过不到嘛，对不对？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奶奶说明天就是小周末了，回家路上小心安全回到家。Jesslyn 也这么说。Uncle Dio 这个时候才来打卡哦。Hello, 你好，还有 LC Chong, 晚安咯。Sally Ye, 不是 Sally Ye,Sally Yum,Sally Ye 是叶倩文，他是 Sally Yum。他说 Thanks for playing all the beautiful songs, Jackie.Do take care, good care of your voice. 哦，你也听得出一点小沙哑，今天吃了一点太多花生了，都是嘴馋的关系。哎，这里舒燕说今晚的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哦，谢谢杰奇还有奇想世界。辛迪也这么说，晚安喽，秋霞还有国娟，祝你们一夜好眠，好梦连连。明天晚上小周末。八点钟，奇想世界，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天天，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撑荫。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1.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人生走到某个阶段，很多想法会慢慢变。以前追求的是精彩，想热闹，想刺激，想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后来经历多了，才发现那种起起落落其实很耗人。这时候的你开始更在意稳定的收入、规律的生活，还有晚上能够安心睡觉。这不是说你的生活是颓废的，而是知道日子能够安稳地走本身就很难得。所谓成熟，有时不是看得更远，而是终于明白平静也是一种幸福。诶，真的啦，以前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夜夜笙歌，每天都有玩不尽的玩意儿，或者是赶不尽的那些聚会哦。
3: 对啊，年轻时候就是冲冲冲嘛，不管是说娱乐消遣，包括了可能在工作上也是这样。
2: 是啊，
3: 就觉得说因为对任何的这个人事物就有很多的一些新鲜感哦，然后没有尝试过嘛，
2: 还有很多好奇咯。
3: 对，没错，就想去试试看，也没有想太多它这个后果是怎么样的。
2: 是，
3: 那长大了经历多了就知道说，诶，有些东西呢还是不要去碰好。
2: 是是是是是。这里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想要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哦。有时候并不是要求更好，而是更特别，就是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希望你的生活是独一无二的，是特立独行的。这种心态哦，真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哦，你会觉得说，诶，其实平凡哦更是一种幸福。诶，
3: 对啊，其实我觉得现阶段啊，有些时候觉得说漂浮反而是更好的一种生活状态。
2: 漂浮怎么说呢？
3: 对，就是在上面就这样一直飘啊，可是它是往前进的，可是速度是很慢的，然后又没有被淹死。
2: 这样的漂浮有点不是很脚踏实地的感觉，
3: 太闷了是吧？
2: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稳定的收入还有规律的生活就是很自律的啦。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你会有点嫌弃这种很有规律的生活，哎呀闷死人了，真的是没有所谓的火花了，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安稳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幸福跟安全感。
3: 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所谓的生理关系了，因为毕竟年纪大了
2: 是是是，
3: 然后你也没有那个精力，哪怕你要多精彩多夜夜笙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你的身体可能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2: 无法再折腾了，真的。
3: 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说好好的就是静静的欣赏风景就好，然后喝杯咖啡，喝杯红酒，那也是一个非常安逸还有舒服的生活态度。
4: 人生走到某个阶段，很多想法会慢慢变。以前追求的是精彩，想热闹，想刺激，想过得比别人更特别。后来经历多了，才发现那种起起落落其实很耗人。这时候的你开始更在意稳定的收入、规律的生活，还有晚上能够安心睡觉。这不是说你的生活是颓废的，而是知道日子能够安稳地走本身就很难得。所谓成熟，有时不是看得更远，而是终于明白，平静也是一种幸福。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有一位新来的博士被分配到一家研究所，顿时成了学历最高的人。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钓鱼，左右两边正好坐着所长和副所长。他心想，这两人不过就是大学文凭，有什么好聊的？于是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没多久，所长放下了钓竿，伸了个懒腰，突然噔噔噔几步，竟然就轻飘飘地从水面走到对岸上厕所去了。博士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不会是传说中的水上漂吧？更让他震惊的是，副所长一会儿也站起身，同样噔噔噔几步从水面飘过去了。博士心里直打鼓，哎呀，糟了，这研究所难道还是江湖高手聚集地吗？可偏偏这时，博士也急着想上厕所。池塘两边有围墙，绕路要十多分钟，回单位更远。他憋得满脸通红，心里不服气，这些大学生能够过得去，我堂堂博士还能不行吗？于是他一咬牙，直接往水面迈出一步，只听到咚的一声，整个人栽进了水里。所长和副所长赶紧把他拉上来，哭笑不得。博士纳闷地问，你们是怎么飘过去的呀？两人相视笑了起来。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涨水之后呢，刚好在水面下，我们熟悉位置，所以踩着过去，你怎么不问一下呢？学历只能代表过去，真正决定未来的是学习力。尊重经验，虚心请教，才能够少走弯路。而一个优秀的团队，也应该是不断学习的团队。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三早上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早上呢是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有一些地区预料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我们，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地方好有意思，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要带大家到上海的新天地去，因为当地呢有一个新的体验馆。这个体验馆呢，如果品牌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对它有一点熟悉，那就是洋芋片啊，也就是我们说的 potato chips 啊，薯片的品牌乐事 Lay's， 他们在那边开了一个主题式的餐厅。洋芋片跟餐厅什么关系呢？他们要把这个洋芋片融入美食当中，然后做成精致的餐点，做 fine dining。
2: 哦，这个就有趣了哈。除了是要期待这个洋芋片呢，怎么可以融入这种精致的餐点的同时，其实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洋芋片跟上海菜怎么结合，因为是在上海嘛，对不对？那个体验馆，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可能菜单上面呢，也少不了就是中餐啊、上海菜啊，跟这个洋芋片的一个结合。
1: 是的，从图片看来。它其实有一些小甜点啊，然后放上洋芋片啊，也有那种比较西式的像 pasta 意大利面结合洋芋片的。然后呢，这个概念主要是要精准的戳中年轻一代的这个消费，也就是除了大家熟悉的洋芋片薯片的品牌之外呢，它要有很 instagramable 可以让你拍照打卡分享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菜肴
2: 啊。哇，所以听思远这么说还真的就是对准了大家现在的一种生活形态，也就是吃饭之前手机要先吃啊。
1: 对，
2: 所以这个卖相摆盘颜色的搭配很重要。
1: 而且呢，配合这个薯片的体验馆乐事他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周边商品呢。我看到还有这个，因为他们是黄色为主嘛，黄色系列的鞋子、外套、小包包，还有一些各种各类的小商品都相当可爱。而且当然里面内部的布置装潢就是很适合你拍照打卡的啦，从复古风到现代的那种大胆的新设计都找得到。
2: 下一次去上海呢，又多了一个好去处了，乐事体验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这一段的这个地方好有意思，要带你呢前进马来西亚古莱的森林。马来西亚古莱在森林里头呢，就有这么一座非常特别的雨林树屋。其实呢，自它开张以来哦，就成为很多人的热门打卡点。来说一下这个雨林树屋哦，在马来西亚古莱的森林处，它是结合了咖啡厅、学院还有树屋这样的概念。那建立的初衷呢，主要是要找回人们跟大自然应有的一个链接。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雨林树屋的建筑呢，在建的时候强调用天然的材料，依据当地的地理的位置、气候，然后呢这样子的这些元素才建造的，所以呢是对环境影响最小的情况下呢进行的人工建设。这么用心哦，来介绍一下主人这位树屋的主人呢是42岁的马来西亚的陈荣耀。他呢其实从19岁开始呢就已经想要投身生态教育，终于呢在30岁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开辟了今天介绍的这个雨林树屋。
1: 其实马来西亚这方面的资源还相当的丰富，尤其是我们说的热带雨林，有大片大片的。我就记得曾经我去过一趟兰卡威，那家酒店也是建在热带雨林当中，所以你真的是早上起来打开窗户，外面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仿佛你是塔山泰山是生长在这个森林当中，
0: 好像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哦。那说到这个雨林树屋咖啡馆呢，已经是刷屏各大社交媒体了其实很火爆，有多火爆呢？在高峰时段据说呢是200个人在外面排队要等候进入这个雨林咖啡屋，所以是蛮夸张的。如果是到这个雨林树屋的咖啡馆呢，可以吃什么喝什么呢？那里主打的就是土窑面包在土窑现烤的面包，因为是限量的嘛，因为你一次过不可以烤太多个，所以呢要等，不过好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啦。所以呢如果你到了那个雨林树屋，一定要尝试点这个土窑面包，再搭配这个浓郁的蘑菇汤，那里头呢还有其他的像咖啡啦、甜点啦都有。选择户外的用餐区，一边看这森林的美景，一边听着虫鸣鸟叫，然后呢吃着这个土窑面包，喝着咖啡，想象我就觉得很享受。可是呢在这边也要温馨提醒，如果你听了介绍想要去这个马来西亚古莱的雨林树屋咖啡馆呢，从入口处到这个树屋需要爬这个斜坡那如果说你平时没有什么在锻炼的话呢，会有一点小小挑战啦。然后星期一是休息的，想要去的话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先在网上预约，才出发前往马来西亚古莱的雨林树屋咖啡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试过带小朋友到新加坡那个圣淘沙那边度宅假
4: 啊，
1: 然后小朋友看到圣淘沙岛上面那个孔雀哈、哦，就很开心。平时就比较少见了，平时见多的是乌鸦。最近啊、哦，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度假村，远在意大利哦，这个度假村呢。野生的孔雀激增，你可能以为哇很好哦，那游客不是都很开心吗？有这么多的孔雀，可是呢，这一些孔雀呢，却为这个村庄带来了烦恼。这个度假村因为孔雀成灾
4: 啊，
1: 孔雀也能成灾？
4: 对，
1: 可以，因为数量太多，扰乱交通，污染环境，包括他们的排泄物，晚上求偶的那个叫声
4: 啊，
1: 扰乱了在度假村那些人的睡眠，他们也会把那些车的那个车辆啊、屋顶啊啄损。所以你看，你原本以为说有孔雀很棒啊，如果数量太多，其实也是能够成灾的。
4: 其实任何的动物啊，或者是东西都是一样了哈。
1: 嗯，
4: 太多的话就哎呦，怎么密集就会造成一定的问题。那当局是不是有关当局当地的，是不是要进行捕杀呢？繁殖能力全部要控制下来。
1: 一派人觉得这个孔雀就是度假村神奇的存在，
4: 啊、
1: 要守护这些孔雀、
4: 啊，直接把度假村取名为孔雀度假村，
1: 让孔雀度假算了，人全部给我滚出去。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之间，还有 SLE 网 BKE 在 BKPIE 的出口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计划明年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以确定我国未来可能部署核能而进行的能力建设是否充足。我国还没有针对是否采用核电做出决定，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技术发展和安全。受访专家认为，核能对新加坡并非不可或缺，但是从成本、可靠度还有能源保障来看，这可能是最合理的能源选项。由于从决定部署核能到首座核电厂投入运作至少需要十几年，所以现阶段接受评估是合适的。黄循财总理星期二在能源市场管理局25周年晚宴上致辞时宣布，我国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请接受综合和基础设施评估。不过他强调，接受评估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决定部署核能，而安全始终是首要的考量。
2: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这一次非洲国家的伊波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加坡随即加强了公共卫生预防的措施，严加防范新一波疫情输入本地。传染病管理局从星期二起，在所有的出入境关口向旅客展示有关当前伊波拉疫情的健康公告。当局要求来自受影响地区的入境旅客，从离境日期起计的21天内，自我监测是否出现伊波拉病毒症状，若感到不适，就应该立即就医。当局也建议计划前往受影响地区的出境旅客，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目前正在日内瓦参加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新加坡与刚果以及乌干达并没有直飞的航班，受影响地区和我国之间的总体旅客往来流量也处于较低水平。
1: 新加坡航空公司 SQ321 航班两年前遇上致命气流之前，飞机的气象雷达并没有预告前方有恶劣天气。交通安全调查局不排除气象雷达系统当时出现异常。隶属交通部的交通安全调查局星期二发布新航 SQ321 航班气流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这起事故发生在2024年5月21号 SQ321 航班在新加坡时间那天清晨5:38从英国伦敦起飞，目的地是新加坡。同一天下午3:49航班在缅甸西部上空遇到了对流所引发的湍流，使飞机经历剧烈颠簸，许多还没来得及系上安全带的乘客

0: 乘客被抛飞受伤。新航接受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事发之后公司主动检讨并改善机上的气流管理流程，并且充分配合相关的部门完成了调查工作。
1: 本地首个也是唯一以冬雪为主题的室内场馆雪城 Snow City， 在新加坡科学中心运营26年之后，将于今年的9月30号结束营业。科学中心星期二发文告宣布了这项消息时说，随着游客兴趣不断变化，景点行业竞争加剧，当局决定关闭雪城，以配合科学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教育目标，重新调整旗下的项目。雪城2024年才刚刚完成耗资120万元的翻新工程，工程历时2个半月，增设了全新的弯道冰滑梯和多项冰雪互动设施。新加坡科学中心管理局发言人受询时就说，当局定期的检讨旗下所有设施，而雪城多年来也做出好几次的更新还有调整。不过它的访客人数近年来有所波动，从2024财年至2025财年急剧下降了超过 50%。
0: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计划星期二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但是在波斯湾阿拉伯盟友的劝说下叫停行动。他称，阿拉伯盟友认为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也已经指示美军做好准备，万一无法达成协议，就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暂缓原定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这些领导人认为，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可能达成一项对美国、中东乃至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可接受的协议，而协议将写明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星期一稍晚，特朗普在白宫活动上补充，阿拉伯盟友要求他把行动计划推迟2-3天。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大家总觉得心脏病那是中年以后才需要操心的事，但最近欧洲一项长期研究发现，从青春期开始，有些脂肪就已经悄悄地改变我们的心脏结构了。我们平时深信不疑的 BMI 指数，这次可能不灵了，因为它测不出脂肪的分布。很多年轻人虽然看起来不胖，但内脏脂肪可能已经悄悄地超标了，成了心脏的隐形炸弹。其实我们每天点的外卖、喝的奶茶、习惯性的久坐或熬夜，这些看似零散的日常选择，身体都一笔一笔地帮我们记着了。健康管理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剧烈的改变，而是我们细水长流日常。从今天开始，多走几步路，少坐半小时，作息规律一点，未来才能给心脏有效的减轻负担。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吃好饱啊！来，必须谁要？
1: 我要，哎，多拿几张哈，等一下哦，午餐、晚餐、明天早餐都可以用嘞。
2: 别人的必须你拿这样多张，你好意思没
3: ？What？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5: 浩浩、
4: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早安。
1: 昨天，我在我们好有意思的群组呢，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炫耀的吗？
3: 这张照片
0: 炫耀文，
3: 这张照片真的是炫耀，
1: 不是炫耀文，是炫耀图。
3: 所以我在我的 Facebook， 我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就全部都把它炫耀上去了。
1: 对，因为昨天浩浩在主持《欢喜来唱歌》的时候呢，要传达非常重要的防诈信息。
3: 是的，那我们就想要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惊喜讯息，怎么样传递给他们呢？因为每一次我们的《欢喜来唱歌》都有一个小短剧，可能是防诈骗的，可能是防偷窃的，然后都是一些政府的讯息，所以主办单位就想到，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请哦最近爆红的火红的这位警官，这位监警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让大家看一看，然后也顺便解说一下防诈骗该怎么样防止呢？
1: 这位警官厉害了哈，他已经是冲出小红点，现在是面向世界，他的那个视频哦就是爆红了嘛，还有人去模仿他的那个视频的内容哎，Benjamin 警官
3: 是，
0: 所以他的 Facebook 上面有57000的追随者哎，哇哦，他比我们还要红，
1: 所以他比963所有主持人加起来的那个追踪者还要多。
3: 是，所以昨天呢，在我们的短剧当中呢，爸爸就是一样是建兵大哥饰演，我是儿子，然后呢，妹妹带着他的朋友回来了，然后他的朋友呢就穿着这个警察的服装走进来，在一走进来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就哇，每个人都指指点点的，那当然我们要继续演戏啊，就说他感觉有点眼熟哎，他是不是谁啊？然后佩芬呢就拿出那个手机，哎，你看哦，然后大荧幕上呢就会播放出呢他爆红的这段视频
1: 啊，其实我觉得哈、警队哈、或是一些官方的机构有这么一位颜值担当，负责去外头啊做宣导啦，负责去外头参加活动啊，带出一些重要信息，有这样的一个人哦，还蛮好的耶，
3: 是大家都会更加的注意。昨天在场的所有的来宾朋友、观众朋友，从头到尾那个大荧幕都在下一页，该怎么这个 scan 书，然后1799的，然后怎么样钓鱼诈骗，什么是投资诈骗，怎么样是什么诈骗呢？就在解说的差不多10几分钟、15分钟左右吧，
0: 都没有安迪睡觉，
3: 安迪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听，而且我们后面还有送小礼物啊，问答题这样，大家很认真在听，然后呢？那个一页一页的大荧幕啊，在换的时候跟大家解说，都没有人在看，每个人都在看他。
1: 所以你确定安迪有认真听吗？还是安迪都在
0: 认真看帅警察？
3: 那是因为认真看，当然呢也是真的有认真听，反而会听的更加的可以仔细。
0: 所以真的验证了一点哈，不管时代怎么样子变化，颜值还是很重要的哈。
1: 我觉得不只是颜值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位 Benjamin 警官哦，他在镜头前面也很自然，
0: 个人的魅力。
1: 他很自然了，因为不是每一个颜值高的人在镜头前面都可以这么自然。他以前
0: 表情什么各方面的，
1: 对，很自信，很自然，因为他以前好像是童星哎。
3: 哦，真的吗？
1: 对，他小时候演过电视剧的。
3: 爆料一下，然后我们就在后台聊天，然后建兵大哥就问他说，你是马来人吗？然后他就说不是，我是道道地地的华人。他说哦，可能最近晒得比较黑吧。我说哦，不是，是因为你太帅了，轮廓比较深了一点。他就害羞了，所以其实他私底下非常非常的害羞，然后非常的安静
1: 哦。但是在荧幕上又不一样哦，那个感觉
0: 是、就是荧幕上的他哈、就是比较外放，比较开朗一些。我们说回这个颜值吧，像我们说警察部队宣导一些有关的资讯都需要颜值，然后可能品牌的代言也需要颜值，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呢是选那种特别没有颜值的来 宣导，你觉得会起着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1: 我觉得是特色吧，然后也适合那个机构所要传达的东西。
3: 对，
1: 他不一定是标准典型的帅哥美女，但是如果这个人站出来的感觉，他是诶，感觉还蛮适合传递这样的信息，我觉得很 OK。 像我昨天就刷到这个视频、哦、啊，
0: 怎么样，
1: 很好玩耶，他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房地产卖房子的
0: 啊，哈哈哈哈，
1: 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美女，你知道吗？
3: 对，
1: 头发长长，穿长裙在那边在屋子里面介绍。可是我昨天看到的是一个安迪耶、
0: 怎么样，
1: 房屋经纪叫他的妈妈去介绍、很可爱，我觉得他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安迪，然后也就很自然，好像巴莎在买菜的那种感觉，这样
3: 这种逆向操作，
1: 对，
3: 有点亲切感。
1: 反而我会更想要看这把从头看到尾嘞、我那个虽然我没有要买房子，
3: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个字哈，就是特别，要么你特别亲切，要么你特别帅，要么你特别丑。
1: 我觉得这个视频可能会掀起另外一个风潮，
3: 是，
1: 可能以后安迪安哥就不用帅哥美女了，就改用安迪安哥，甚至是小朋友来卖房子，
3: 诶，
1: 带你到处看，小朋友，
3: 这样小鱼儿可以去卖房子
0: 哦，可以哦，
1: 可以哦，好 baby，
3: 哎呀，我去卖什么，卖灵骨塔，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那
0: 是一大商机啊，好贝贝，我告诉你，
1: 我想到仙姑当然是要卖车了，因为香车要配美女，
3: 你卖香菇吧
1: 香菇跟香车一起可以吗？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KPECP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第二条车道。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车多，同样车多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三了，黄安的歌曲
1: 床的前面月光的亮，
0: 哇，好特别哦！
1: 对，这首歌我听过，但是我一直记不住歌名。
2: 哦，你听过哈？
1: 我听过，但是这歌名想不起来。
0: 很简单，你就说床前明月光，
2: 差很多。
1: 他这有点拗口，床的前面月光的亮。OK， 听过这首歌呢，当然听963早班的朋友呢，就可以期待哈，刚崩963要登场了。
0: 是，刚崩963呢，今天三位。主角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 吃芦笋。
1: 哇，这个芦笋料理哦，可以是蛮多种多样的，可以快炒啊，可以做凉拌啊。有些
2: 凉拌的沙拉我特别喜欢，
1: 对，
0: 我也喜欢。
1: 还有一些是拿那个芦笋去烤，也是有
0: 好吃。
2: Yes。
1: 可是关键就是芦笋，你煮的时间真的不能够长，一长呢就不脆了，
0: 是
1: 不好吃。
2: 我要问一下这个主妇啊，这个芦笋常常我们买的时候，它有一个部分是比较老的，是不是那个部分是要去把它刮掉，然后不要吃的哈？
1: 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了，但是主要还是要把那个皮削掉，然后呢就去掉那个底部的那个根哦，然后切成段，就一般的做法是这样子。不过今天不是什么烹饪课了，今天我们在港澎963要来讲吃芦笋对身体的好处。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0号农历4月初四，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得到4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5: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5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今天仙姑心情非常的好。
1: 哎呀，仙姑的心情如果非常好的话呀，笑鱼儿我们又有美食可以吃了。
0: 对了，仙姑你今天要煮什么给我们吃呢？还是你今天要带我们去游山玩水，
1: 还是你们要带我们去看电影啊？
2: 今天仙姑准备了满满的爱心料理，要煮给好贝贝还有小鱼儿。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仙姑的闺蜜，仙姑的闺蜜哦，其实昨天哦，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分享了一道菜，这道菜就让我想起以前在港邦的时候，我们过年就是会吃这个大菜，这个大菜就是 XO 酱芦笋炒海鲜。
1: 哇
0: 哇，我也很喜欢呢这道菜。
1: 是啊，我最喜欢这个 XO 酱啦，
0: 我最喜欢那个海鲜了。
2: 哈？你们一个喜欢海鲜，一个喜欢 XO 酱，你们都忽略了芦笋。
1: 芦笋，
0: 芦笋都只是配菜而已吗？为什么要重视它？
2: 芦笋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芦笋呢，它有这个爽脆的口感，再加上芦笋，你知道它有一个称号，叫做蔬菜之王。
0: 哈，这么厉害啊！
2: 真的是很厉害，因为芦笋呢，它里头的营养价值对我们大脑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免疫力是非常的有好处的。芦笋的叶酸含量高，有助于造血，再加上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叶酸可以抑制发炎，进而延缓失智，延缓退化，还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1: 哎呀，仙姑啊，这个预防这个失智啊，你要多吃啊。
2: 啊，为什么是我多吃，不是你多吃
0: 吗？对呀，好贝贝，失智第一个应该是你吧。
1: 哎呀，预防那个发炎啊，小雨儿你要多吃啊。
0: 你管我什么事？
2: 好贝贝，发炎好像也是你是高危人群呢。
1: 哎呀，你们两个什么都是说我，反正不好的都是我啦，好的都是你们两个。
2: 没有，你是好贝贝吗？
1: 哎呀，反正我听到那个笋啊，我就有阴影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呀，以前我吃很多竹笋的。
2: 竹笋跟芦笋啊，你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哎呀，因为以前啦，我小的时候啊，都是啊竹笋炒肉丝啊，吃很多。
2: 你是说藤条？
1: 答对了。
2: 可是仙姑的这道爱心料理就不一样了。我在煮芦笋 XO 海鲜的时候，我会坚守黄金90秒的烹调法，确保营养像是叶酸、维生素 C 不会流失，让你们吃得开心又健康。
0: 哈，黄金90秒啊，为什么要在90秒吃完这道菜？那我们不是要狼吞虎咽吗？
2: 不是啦，是我煮那个芦笋不可以超过90秒。这样子就可以保留芦笋里面水溶性的维生素，让大家营养满分。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韩国呢，因为这个生育率下降哦，很多像是像农村的小学都面临了关门的命运。
1: 我觉得不只是农村的学校嘞，其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大城市也都面对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生育率很低啊，所以呢已经没有办法去维持有这么多的学校，那学校就合并啦，有些关闭啦，那有一些学校里面的课程啊也要结束，就是因为不够学生了。
2: 是，全世界的这个少子化这个比例，光是我们广播室三位就有两位还没结婚。
1: 哎，我们963哦，没有，真的嘞，我们963绝大部分其实都是未婚的。
2: 对啊，
1: 哦，可能80%是未婚的。
2: 单身比较不那么忙。
0: 我们十个人当中，就只有产出了两个下一代。
2: 是，
1: 对，是我贡献的两个，
2: 所以麻烦你再贡献一些好吗？
0: 对，再
2: 生个20个，你把我们十个人的份全部都把它
1: 生掉。这个工厂已经关门了。
0: 啊，但是说回韩国当地的一些小学哈，他们开始哈，不只收小学生了，因为需求下降，他们转向了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去找阿朱妈们来上课。
1: 哎，那阿朱西，阿朱西也要上课、啊？
0: 阿朱西也可以啦，阿朱妈、阿朱西，总之就是老奶奶、老先生们这个群体呢。当年因为他们生活困苦，没有
2: 读到书
0: 啊、对，上学的机会，不懂得识字，所以这群人回到了小学，开始从最基本的学起。
2: 哎，好哎、然后呢，也可以让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哈，可以感受到那种小时候的回忆。如果他是读一下下的，或者是完全没有读，他也可以体验。然后呢，旁边如果有比较年轻的话呢，哎，老师也不用担心的。因为呢，这些同学会照顾同学。
0: 是，
1: 哎，其实哈、哦，很多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心里的遗憾，真的就是以前没有机会，
2: 没有读书，
1: 对，没有机会念书。像我妈妈，她每次会跟我念，因为以前他们家里小孩很多，
0: 是，
1: 然后又很穷嘛，即便她有能力继续升学，她也不能够。就以前外婆就说不好了，你女孩子了，念到高中啊，可以了，可以了，做工做工。
0: 同样的，我妈也是跟我讲过这个故事。她说她要上高中的时候，成绩明明很好的，但是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没得上。然后她说她哭了三天，然后阿公才带她去报名的。
2: 反正以后要嫁人啊，不用读了，就有些是这样。
1: 会，就一句这样就丢过去，就说女孩子读这么多书干嘛？
2: 对，以后嫁人就好了。
1: 以后还不是嫁人在家里相夫教子？
0: 那个年代哦，一生就是十个小孩。真的得要做出这样子的抉择，
2: 所以可以想象呢，如果这些阿朱妈、这些爷爷啊，他去上课的话呢，他会很开心。如果你家里面又有孙子的话，哎，他可以跟孙子一起去上课耶，
0: 对，就不需要人带那个孙子上课下课，因为他就一起了，
2: 对，很开心呢。
0: 哇，又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
2: 可能是小朋友会比较不开心呢，
1: 因为有人管着。
2: 对，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但这张照片就很有趣哈，附上这则新闻的一张照片，就是校车当中前排坐的都是小朋友，后排就坐了一整排的阿朱妈，好可爱哦。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E 往 PIE 方向，在 KPE ECP 之后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可以避开。此外也看到了 AYE 往大势，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也发生车祸了。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Dairy Farm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释放野性，要独立风骚，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起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